0: 日常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994年的一天，北京火车站的钟声敲响，敲进了一个男人的心里。随后，东方红的音乐响起，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三个字：大中国。随后，《大中国》这首歌诞生，而这个男人就是高峰。现在认识高峰的人可能不多了，但这位音乐才子的一生却比这首歌更加精彩。

高峰原名高赤焰，1968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他的父母都是音乐工作者，这让他从小就接受了音乐的熏陶。上小学的时候，高峰就开始登台表演，大概是离音乐的世界太近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感受到音乐对自己的重要性。1986年18岁的高峰如愿进入了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专业。入学后不久，学校举办卡拉 OK 大赛，一向把唱歌当成兴趣爱好的高峰也参加了。可能是从小就经常在舞台上表演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音乐世家的熏陶，高峰一举夺得了那届卡拉 OK 比赛的冠军。在校期间，有一次和同学一起去唱片公司录音，那个同学表现得并不是很好，这让高峰很紧张。他故作轻松地进去唱，没想到效果很好。这个偶然的机会让高峰的日子过得更舒服，腰包鼓了起来，经常会被叫去录音，挣一些外快。他倒没觉得有什么，只是说至少不用问父母要钱了。1990年，22岁的高峰毕业了，按照他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找了一份美工的差事。这份美工的工作对于刚毕业的高峰来说做得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不久后他辞职了，彻头彻尾地成为了北漂一族。1991年，苏越看中了23岁有极高音乐天赋的高峰，并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公司。此后高峰正式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加入音乐公司之后，他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在你走后的那一夜》，专辑以忧郁的情歌为主，十分符合高峰沙哑的声线，一经发出便获得了不俗的反响，这让高峰开始获得更多人的关注。之后他又为戏说乾隆、皇城根等热播剧唱了主题曲。看似顺风顺水的音乐道路，却因为青春少年团体小虎队的出现受到了阻碍，高峰的音乐被长期搁置了下去。1992年，高峰为当时爆火的组合楚奇楚童创作了歌曲。楚奇楚童当年发行了专辑，有将近一半的歌曲都是高峰创作的。高峰不仅会唱歌，还会创作，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全能型歌手是可遇不可求的，这让高峰在歌坛名声大振。1993年，高峰与公司解约，成为了一名自由音乐人，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创作当中。之后他为李玲玉写了《春》和《别》，为黄歌选量身打造了《春水流》，正是这首歌将黄歌选推向了神坛。《春水流》这首歌传唱大街小巷，黄歌选也因此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手。高峰成为了圈里的红人，找他作词作曲的人越来越多，他离舞台越来越远，走向了幕后。之后他又创作了红霞的《让往事飞》，思农思雨的《双双飞》，老狼的《美人》等，首首都是当年的爆款神曲。在那个表达爱意还用哥哥妹妹这样的表达方式的年代，高峰会说，这世界变得太快，我唱安静不下来。乐曲流行中又带着异域风情，成为那个时候乐坛的一股新鲜力量，让人耳目一新。但是表达情情爱爱从来都不是高峰对音乐的追求，他觉得音乐应该有更广阔的方向。1994年，他签约了百代唱片，推出了那首传世之作《大中国》，仅用了2个小时，这首《大中国》诞生了。这首歌他要自己唱，正巧赶上央视的东方时空音乐电视改版，选中了高峰的《大中国》作为节目的主推歌曲。《大中国》的 MTV 作为一号歌曲，在东方时空滚动播出，迅速火遍了大江南北，男女老少都能唱出那句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高峰的事业迎来了巅峰，他又开始为自己做专辑。因为要拍摄歌曲封面，高峰四处找模特，但是当时的高峰囊中羞涩，所以模特的事一时没有敲定下来。正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个人向高峰推荐了一个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学生，他就是章子怡。当时的章子怡只有15岁，梳着高马尾，带着婴儿肥，满脸的青春洋溢。高峰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清纯的模特，开始进行拍摄。1996年，
正值事业巅峰的高峰受邀参加了春节联欢晚会。在准备节目的时候，高峰还将章子怡带到春晚的后台，当时的小品王赵本山在他们身边，章子怡也没有刻意去搭话，这样见多了世俗场面的高峰倍加欣赏。1996年春晚，高峰一身白色西装与刘晓娜唱了《大中国》，从此《大中国》的风潮在全国范围刮起，大上海、大北京等等成为一个地方骄傲的称呼。同年他乘胜追击，先后发行了三张专辑，

中那首为香港回归倒计时一周年所作的《1997》，又一次点燃了国人的爱国情怀。这个时候高峰做的音乐越来越靠近他心中所想。这样红的高峰，随国务院乔瓣和常宽、罗中旭等歌手赴欧洲，为英法比利时三个国家的华侨慰问演出，并受到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远在异国他乡的国人听到这样的歌曲，思乡之情不免涌上心头，热泪盈眶。同年，高峰将自己大中国的手稿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全部款项捐给了希望工程。心系国家从来都不仅仅是在歌里。

1998年，高峰再次登上春晚的舞台，与刘德华、张信哲、毛宁共同演唱了《大中国》。也是这次机会，刘德华与高峰相识，并向高峰邀歌。刘德华为自己写了一版词，高峰为刘德华谱了曲，那首《笨小孩》诞生了。歌曲一出，迅速火遍全国。之后，刘德华口中的高峰老师又为他打造了《火焰心》《都怪我》等多首歌曲。正在事业巅峰期的高峰，在1999年，在新工厂老板江红的安排下到英国留学。为期一年的学习时间，让高峰消失在了观众的视野当中。但这一年他也没闲着，在英国制作了一张专辑《伦敦物语》。那首《雨》的 MV 从策划到制作拍摄都是由高峰一个人全权负责。艺术是相通的，他将自己的艺术天赋重新整合，放进了自己的音乐里。美丽新世界的新歌发布会结束，高峰的发烧咳嗽还是不见好，终于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他去医院检查，却没有检查出任何异常。4天后，高峰入院，被确诊为 CPC 病毒性肺炎。人红是非多，高峰入院后谣言泛滥，有人说他是为了新专辑炒作，但随着高峰病情的加重，谣言不攻自破。这种没有成本的流言蜚语伴随着高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2002年9月19号，高峰病危去世，年仅34岁。他本该躺在舒服的床上儿孙绕膝安享终老，天不逐人愿，上天给了他才情，却让他的一生潦草收场。但这样想来，高峰也是幸运的，至少在音乐事业上他也没有遗憾。他的专辑完完整整地发行了出来，那首《大中国》已经传唱了一代又一代。他的墓碑上刻着《大中国》第一句五线谱，并写道：大中国永远与我们同在。高峰短暂又精彩的一生结束了，大概是才情太盛，天妒英才，也可能是艺术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高峰不会老去，他永远是那个挥动着手臂卖力地唱着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的少年。高峰可能会被忘记，但大中国不会，所以高峰永远存在。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小黎。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为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说没勉强，吃的水果

0: 听，央行出门挖红心，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学路过了，学过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 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1: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0: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0: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

0: 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6: 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1: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美二三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紧上当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可以讲斗抢地，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木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些行事够不等二个多事拿行过，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穷过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个喜这个自在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讲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

0: 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血浇红血漏决议，最后血浇归二党。
1: 老师同家欢迎你。
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节目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带着浓浓的旅行风格，来自许巍带来的摇滚《坐看云》。

言是小光。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做出一次超过90度的大拐弯之后，转而奔腾向南，一头扎进了晋陕交界的连绵峡谷当中，气势磅礴，野性十足。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黄色峡谷，它为黄河注入了56%的泥沙。除此之外，它还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呢？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小光将会带领各位沿着黄河去感受最古老的民间传说。

一条翻滚的大河，一挂怒吼的瀑布，轰隆隆的声响，撼天动地。相信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万分熟悉的一幅画面。那条河就是黄河，而那挂瀑布就是壶口瀑布。大禹治水遇险，大禹的妻子为救夫而飞身挡下落下的巨石，大禹得救，而他的妻子却作画成了黄河岸边的一座山峰。这就是我所熟悉的黄河，一段陪伴我长大的民间传说。后人将玉王娘娘作画的这座山称作母亲峰，它坐落在黄河的三交古镇。以上这幅堪称经典的黄河画面来自于这样一个峡谷，黄河镜陕大峡谷。作为民族魂标志的壶口瀑布就在这条峡谷内，作为母亲河标志的母亲峰也在这条峡谷内。黄河所见证的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繁衍史，不管他愿不愿意，有了文化传承的中国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情感宣泄在黄河的身上。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娜，叫做《黄河的渡过》。可能朋友们现在在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心里面会涌现出很多很多关于十几年前的回忆吧。黄河给我们的就是一种沉淀，一种历史的浑厚。黄河进陕大峡谷，北起鄂尔多斯高原，南至河津玉门口，全长达700余公里，贯穿了27个县市。这是在地球板块运动与地表流水冲刷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道地质景观，仿佛得了地脉之先一般，将最典型的黄河风貌集于一身。沿黄河沿线，这些最独特的黄河风貌还隐藏在当地的民歌以及民间音乐当中。

比如刨洋芋、赶集、三十里铺、一根扁担等等，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黄河晋陕地区的民歌优秀作品。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曲子是改编的交响乐版本的一根扁担。

朋友们能否听出，在这动人的旋律当中，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晋陕民歌《一根扁担》。这里四季摄魂，处处动魄，春回黄河流冰，似万马奔腾；夏归黄河接底，如惊涛骇浪；秋至黄河地啼，如洪钟大鼓；冬后黄河临汛，马上山舞银蛇。然而在黄河里，原始和野性还只是晋陕峡谷的一面。从高处远眺百余米深的峡谷，黄河如黄鳞般的从天际飘来，河面上掀起的白色浪花仿佛点缀在丝带间的串串珠玉。有时候我们只需要安静的听音乐，安静的欣赏风景，将自己的心迷失在世界的远方。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让你抱着地球听音乐。今天我们沿着黄河沿线去探访黄河沿线最独具黄河风貌的风景

溪曾经有一首《浪淘沙》来形容黄河，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波自风雅，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雄伟的黄河峡谷，原来也可以让人体验到如此的柔情。到了黄河，就不得不去看壮观的乾坤湾。黄河旁边有一座小村庄，名字叫做小城村。翻过这座村子村口的山包，壮观的乾坤湾就展现在眼前。浑黄的黄河扭曲着，拐了一个近乎360度的急弯，峡谷中雾气霭霭，将黄河这条曲线衬托得更加优美。然而我们不仅仅要满足这近在咫尺的美景，沿着这道曲线做一次徒步吧，目的就是和黄河峡谷底部的福义河村。我们先来听到 JS 组合带来这首《天空的颜色》。

别忘了天空本来的颜色。也许童年时期的天空的颜色永远都是那么的蔚蓝。黄河也许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现在重回黄河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最触动心弦的感动。在福义河村去拜访村中著名的剪纸艺人，对于剪纸带来的改变村中人还是非常满意的。早先是在油灯下剪，剪着剪着村里就通了电，就能在电灯下剪了。将五张红纸叠放在一起，又用曲别针将四角固定以防止走纸，然后从一个绣花荷包中抽出一把小剪刀，想也没想就可以动手剪，半个小时就可以全部完工。而这样的小幅剪纸一般都是以10元的价格卖给当地游客。

剪纸艺术在黄土高原上并不罕见。在以前的日子当中，每到过年或者结婚嫁娶的时候，在纸窗户上全部都要贴上红色的代表喜庆的剪纸，而这些剪纸也正从某个意义上见证了黄土高坡在这些年来的不断变化和变迁。听到蔡琴《渡口》。

即使只是一个小渡口，它也能够见证一段时间内这个地区的无形的变迁。这是来自于蔡琴的《渡口》。在网上很多关于山西字口的游记当中，都会提及一位会唱三弦书的盲艺人，他的名字叫做张树元。在字口画石像的街口，有一副颇为醒目的招牌，白底黑字写着说唱古镇。大招牌的下面，一位湿目的老汉正坐在小板凳上晒太阳，他就是张树元，也算是字口镇上的名人了。张树元底气十足，嗓门洪亮，那声音整条街上都听得非常清楚，根本不像是一位八旬老人所发出来的。据说老汉的身体非常好，吃饭的海碗连小伙子都撑起。而周围的居民似乎已经对街头三弦表演习以为常，该打手机的打手机，边骂孩子的骂孩子，与张树元嘹亮的唱腔混杂在一起，飘散在从黄河上吹来的清风当中。从古至今，这些坐落在黄河沿线的小村庄，就在这些独具浓郁高原特色的歌声当中，慢慢地开始自己的时光旅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你一定之前非常熟悉，来自伊菲加尔《信天游》。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向左，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

0: 这是一场每天都上映的电影，黄昏时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便会纷至沓来，涌入伊雅临海的断崖上。无论是甜蜜蜜的情侣夫妻，还是探访瑰丽风景的游人，一个个占据有利地形，或者是有着开阔视野的咖厅餐馆，或者是延边洞穴的屋顶，亦或是曲折蜿蜒的临海小路，站着坐着，甚至是舒服地躺着，大家都静静地等待着一场华丽丽的日落爱琴海的盛宴。
1: Memo，

天空无限的洁净，海面无限的平静，海与天在无尽的尽头消融于无限透明的蓝，夕阳静静地洒在每个人的脸上，断崖上层层叠叠的白房子也被镀上了一层金色，远处古老的风车和圆顶教堂，还有眼前这一对相拥而坐的情侣，在夕阳的映照下散发出一种柔和的光芒，如此温馨幸福的画面不禁令人心生感动。接下来一起分享 One Thing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万众期待的落日终于带着它亮丽的橘红和橙黄，在海上撒下金光闪闪的地毯，然后耀眼的、磅礴而绚丽的踏上金光大道，缓缓地走进了深蓝色的爱琴海。掌声响起，人群散去，我们就这样站在了伊亚最后一缕阳光里。

0: 江山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一号通告，关于启用全市规范化避灾安置场所的通告。为有效做好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危险区域内的人员应到亲戚、朋友、邻居等家中暂避，或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及时转移到避灾场所。二、各地要全面启用规范化避灾安置场所，妥善做好转移人员的安置、后勤保障、医疗卫生和治安消防工作。三、台风警报解除前，避险人员不得回流。四、根据台风动态和降雨情况，请各地适时扩大转移人员范围。特此通告。江山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0日。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

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子华的一首《理由》，低着头背着手像讲故事一样为你唱首歌。爱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就像我常说，爱是由内而外的，爱你这件事情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半吨兄弟，听说后来的你。所有的故事前面加上听说，都好像满满的遗憾。听说后来我们没有在一起，听说后来你过得不太好，听说后来他找过你。所有的听说，它像是传闻，又像是真的。

0: 我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抱静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你好，我是抱静，晚上来听到的是南青乐队。作为南青乐队四季歌的开篇之作，马上来听到的这首不是摇滚式的浅吟低唱，也不是后摇的宏大叙事，你会在鼓点敲击的震颤里听到吉他和贝斯的轰鸣，那些关于春天的记忆好像也显露出真实和生机了。人生最终的结局，如果说消灭泯灭，那是生龙活虎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不就是冬天里念着光，寒夜里念着暖，花开不为花落的，春来也不因春去。所以人生的意义不在最后，而在其中。

听到的是来自南青乐队的一首《春日记忆》。有人说，听南青的时候，这是一份脑海空白的瞬间；也有人说，作为南青乐队，不是浅吟低唱式的方式，听起来好新颖。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辅，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2: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3: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4: 安然自得，
3: 低音律动的妩媚，
2: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4: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

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跟各位想带来一份各美其美，对，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希望你为自己绽放。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音阙诗厅的一首立春，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春天来了，也祝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都能在春天春风得意，喜乐长安，也愿我们带着破土而出的勇气和向阳而生的力量，也开启新的人间好时节。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
1: 温柔的眼睛，风送来清早气息。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抗拒不了的真心治愈，来自四喜丸子的一首《旋转蓝天》。如今草木生长，蓝天白云好像成了我们寻常的模样了，也希望在这样的季节当中，你可以跟随着镜头，跟随着自己的心，去找到一份生态答卷当中的天蓝海阔，还有春暖和花开。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 Benji Burton， 听歌在路上，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一起来听到 Never。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治愈系的一首小情歌，风轻轻说，别追问太多。关于风，它吹走烦恼，吹走了浮华，吹走了日间的喧嚣和时光静好。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就像流年的风，带着岁月的清浅，

刚的一首风轻轻说，别追问太多，他不提供答案，却给出了比答案更重要的东西，就像是树木般的静定的姿态。别追问太多，花开花落都有它的因果。我觉得这并不是逃避，更像是一份非常深层的智慧。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承认时间的许多事儿，就像四季的流转，也因为内在的节律和时间表并不是我们人力去强求可改的。所以说刚刚的音乐就像答案早已经写在了某一个地方，需要你静下心来跟自己和平共处。其实当你像树一样扎根，把情感的针，把生活的根扎在所谓的泥土里，去触摸那些无声的记忆，你就会拥有了一种超越。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可为的一首《这片海》。当你觉得自己的内在力量不足的时候，就一定要向大自然靠近，那会是一片心灵的绿荫，它带着我们在奔跑的时代，学会偶尔的驻足，像一棵树那样呼吸、生存、成长。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开辟共同发展繁荣的美好未来。2024年11月18日，这是习近平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上关于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议题讲话的主要部分。站在新的起点上，20国集团应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做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我们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互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相互把对方作为伙伴而非对手，恪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结合20国集团职能，在经济、金融、贸易、数字、生态环境等领域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第一，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建设合作型世界经济。我们已经制定20国集团全面增长战略，建立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框架。当前要致力于加强全球经济伙伴关系，在财政、金融、货币、结构性改革方面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世界经济开辟更广阔发展空间。要用好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打造宏观政策协调的稳定器，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作为主要债权方，应该参与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债行动，要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坚持对腐败零容忍，加强追逃追赃国际合作，不为腐败分子及其资产提供避风港。第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建设稳定型世界经济。要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代表性，按照各方商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开展世界银行股权审议，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占比调整。要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防止本国货币政策调整产生负面外溢效应，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应该承担起责任。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处置体系，加强数字货币、税收等领域合作，筑牢全球金融安全网。要加快落实20国集团可持续金融路线图，更好满足发展中国家绿色融资需求。第三，完善全球贸易治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要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持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继续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推动争端解决机制尽快恢复正常运转，并将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早日就电子商务协定达成一致。要积极推进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时俱进， 既要解决长期味觉议题，又要积极探索制定面向未来的新规则，提高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和相关性。要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人为割裂全球市场，避免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两年前，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等国共同发起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合作倡议，呼吁构建更具平等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我们愿同各方就此加强合作。第四，完善全球数字治理，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要强化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部长会议功能，在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要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避免其成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中方举办了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同各方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中方将于2025年继续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欢迎二十国集团成员参与。第五，完善全球生态治理，建设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本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全面有效落实巴黎协定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近期举办的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达成重要共识，我们要共同支持今年年内举行的气候变化、荒漠化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是篇大文章，要坚持先立后破，使清洁能源平稳有序替代传统能源，加快世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中方愿同各方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矿产、绿色交通等领域国际合作，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全球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国集团要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要本着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原则，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降温，寻求政治解决之道。中国和巴西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旨在汇集更多致力于和平的声音。加沙战火给人民带来沉重苦难，要尽快推动各方停火止战，为缓解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和战后重建提供支持。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

是落实两国方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让我们重温二十国集团成立初心，从里约热内卢再出发，弘扬伙伴关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开辟共同发展繁荣的美好未来。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周素芳、黄晓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市水库中心全面排查水库灌区。

0: 居安全隐患，筑牢物资保障线，严阵以待防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7月9号晚，在全省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打大仗硬仗的准备，坚持全员发力、全域发力，以工作的最大确定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村社一级，黄晓斌、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强调，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极其紧迫、极其严肃，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立足最不利情况，真正进入临战状态，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全力打赢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的硬仗。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市四套班子领导要带头深入一线，聚焦并险水库山塘、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施工塔吊等重点部位，紧盯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科学统筹水库河网调度，推动落实一点一策、一隐患一方案管控措施，做到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撒手。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对需转移群众进行再梳理、再确认，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加强转移期间的服务保障和人文关怀，让转移群众安身更安心。要全力做好物资保障，对照防汛抢险物资储备标准，对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排水泵、防汛三大件等进行过筛式清点补充，全方位调试检修，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能运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部署具体工作，他强调，台风来袭即是冲锋号令，要高度重视，严阵以待，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打好台风防御战，要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精准预报预警，加强巡查管控，果断转移人员，强化物资储备，确保不留死角，万无一失。要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强化组织领导值班值守，协同联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相关抢险救灾视频。
0: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8号上午，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记事新书发布暨赠书仪式在市档案馆举行。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记事编委会成员代表、老干部代表、市委办、市委宣传部、市档案馆等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及青年干部代表齐聚现场，共议改革岁月、传承奋斗精神。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记事一书完整记录了董朝才同志的改革奋斗历程。董朝才是从江山走出的优秀干部，早年在江山基层历练，后任金华、温州地区的主要领导。在温州工作期间，他顶住舆论争议，大胆探索民营经济发展路径，出台多项创新政策，为温州模式成型打下重要基础。全书梳理其从政经历与改革实践，留存珍贵时代记忆，为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党员干部青年群体创新实干提供鲜活学习素材。座谈交流环节气氛热烈，部分老干部追忆与董朝才共事的往事，讲述董朝才扎根基层、锐意改革的动人故事。青年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岗位交流学习体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要用好这本鲜活教材，广泛宣传董朝才同志的改革事迹，学习他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传承他躬身笃行的务实作风，永葆不负人民的公仆情怀。活动最后还举行了赠书仪式。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记事编委会向市委办、市档案馆、市图书馆、浙江江山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以及老干部代表、青年代表赠送新书。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全市公共文化领域暑期安全防汛防台工作部署会，对暑期及汛期公共文化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会议指出，暑期是公共文化活动的高峰期，也是台风。

0: 暴雨等极端天气的频发期，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人员流动密集，安全生产压力明显增大。各乡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防汛防台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抓实抓好，全面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和经营主体责任，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会议强调，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对辖区内农村文化礼堂、实体书店、印刷企业、文保单位等公共文化场所开展拉网式安全巡查。要紧盯老旧房屋、电气线路、消防通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全覆盖无死角。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开展基础设施与防汛设施、消防与电气安全等检查。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要强化督导检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文化领域安全稳定有序。
1: 江浙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强降雨、大风天气风险陡增。为守住城市运行安全底线，连日来市住建局统筹各条业务条线，紧盯居民小区、市政道路、在建工地、城区路面等关键阵地，全方位织密防台防汛安全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和低洼地带是内涝防范的重点，市住建局房管处深入物业小区，实地检查物资储备和预案落实情况。同时，市政设施作为城市排水主干系统，市政处提前升级设备，划分网格片区。市住建局市政处工作人员王永琪：
2: 市区分成六个区块，安排六个固定帮组不定期巡查，两个机动帮组等相互配合。市政处在城区主支干道增设200余处那个车立式雨壁，准备5.5至150千瓦发电机组器材，准备不同型号的那个强排水泵22台。
1: 此外，市政处还配备了2台强排车，专门应对道路或地下室低洼区域的严重积水。市住建局市政处工作人员王永琪：
2: 强排车机动能力强，可以随时到达现场，处置相应的险情。一辆强排车它能够满足每小时1000立方米排水量。
1: 与此同时，市住建局组建8个专项督查组，对全市110个在建工地同步开展防台防汛排查。市住建局建管处工作人员毛明凯：
3: 我们确保项目部现场准备了防汛防台的应急物资，包括沙袋、这个防水布，然后应急照明以及大功率的抽水泵。我们会对现场进行一个全面的隐患排查，主要是检查一个大型设备，包括塔吊、升降机，确保他们会可以立即停机、切断电源。
1: 环卫力量也提前介入，从源头减少排水堵塞风险。市住建局环卫处工作人员周露露：
4: 环卫处共出动了80余辆车辆以及900余名环卫工人，对我们的主次干道以及易积水的一个路面的雨水壁子进行一个集中的清理排查，同时对路面上的一些重物进行一个清理，防止台风天气的时候砸伤行人。然后呢，我们还对我们的这个防汛设备以及环卫车辆进行一个排查，保证我们的环卫车辆24小时是随时待命的，并且是充好电的。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9号上午，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对白水坑、碗窑、峡口3座大中型水库及76座小型水库、碗窑灌区主干渠开展水利设施隐患大排查，扎实做好防御9号台风巴威各项准备。该中心落实班子成员分片包干机制，抽调32名工作人员，组建6个专项工作组，下沉库区一线开展督导检查。在开展水库设施现场检查的同时，中心同步强化防汛物资保障，配齐救生装备、通讯器材等防汛物资，统筹调配应急车辆和专业抢险队伍全员在岗待命。防汛值班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专人在岗制度，确保调度指令快速传达，险情信息及时上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新红：
5: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值班之手，持续加密水库大坝库区灌区巡查力度，紧盯水情。

0: 军情动态，扎实做好各项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1: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一场关乎民生的保工战也在悄然打响。抢险救援物资、生活救灾物资储备到位且保障充足，各大商场米面粮油、蔬菜等民生物资货源充裕，供应平稳。我市正全力以赴筑牢台风防御民生保障防线。7月10号上午，在东方时代超市总店生鲜区内，新鲜蔬菜、时令水果、生鲜肉类、米面粮油等各类生活物资摆放整齐，品类丰富。休闲食品区饼干、方便面等速食食品货架充盈，品类多样，不少市民正有序选购物资。市民江海英：
2: 手电筒、红装水、方便面、面包、巧克力，这是肉食类比较少，因为怕冰箱坏掉啊。就是饼干类的这些，万一断水断电，能够应付一下的。
1: 面对市民采购需求，超市工作人员表示，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货源补给渠道畅通，完全能够满足市民日常消费与台风期间应急采购需求。东方时代超市总店营运助理叶李霞：
3: 的蔬菜、水产、冻饮都有每天进货，然后今天我们还到了一车的那个矿泉水，还有一大车的方便面，物资这方面都不用那个了，全天候就是正常供应的。现在我们是抖音跟那个美团的平台都有上，然后就是赏购我们这一块也有上的，都不用担心的，都有的。上面的话就是也是库存很充足的，就是大家可以尽情的下单的。
1: 民生物资保障有力，应急救援物资同样储备充足。走进江山市应急物资储备库，仓库内分区清晰，管理规范，抽水机、发电机、排水车、挡水板等各类抢险救援设备整齐摆放，帐篷、生活应急包、行军床、成品粮等生活救灾物资分门别类有序堆放。目前各类物资已清点到位，随时可调。市经信局粮食物资科科长朱金洲：
4: 目前抢险救援的物资呢，总共储备了22000件左右，那么生活物资保障类物资呢，总的是储备了40000件左右。这几天呢，我们针对这个抢险救援类物资的，包括这个排水车、水泵、发电机，我们都把它这个全部进行调试了一次，确保能够拉得出用得上。
1: 为打通物资调拨快速通道，江山市应急物资储备库细化各项应急保障措施，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市经信局粮食物资科科长朱金洲：
4: 我们人员安排呢，我们这几天包括我们应急物资储备库的和这个我们中心粮库的全员值守，确保这个随时有人员。然后呢，我们安排了3辆应急车，这个随时待命，确保随时能够拉出物资。
5: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都给我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放假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他给我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鱼，福管给光斗墙体，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福管呢我的你加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事拿喊过托拿圆圈的美女与了长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啊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咕咚咕咚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学家昂选老决议，最好学家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掘开了后院大树下的石窟，张仪拿出了那个锈迹斑斑的小铁箱，打开一看，除了六个金饼，全部都是母亲的金玉首饰。张仪看得心头滴血，欲哭却是无泪。母亲留下了少妇时的全部首饰，塑身赴了黄泉，没有丝毫心爱的陪葬之物。对于张仪，这是永远不能忍受的一种遗憾。他咬着牙打开了母亲的坟墓，将金玉首饰与三身簇新的丝衣装进了自己亲手定制的两个木匣里，放进了棺椁顶头的墓厅。从那天晚上开始，张仪在母亲的墓旁搭起了一间茅屋，身穿麻衣，头戴重孝，为母亲守丧了。寒来暑往，在母亲陵园的小树林中，张仪渐渐地平静了下来。虽然他从未下山，但对天下大事还是大体清楚的。这也亏了飞云，他不但要与张老爹共同操持这个破败的家，还时不时赶到安邑打探各种消息。半个月前，飞云去了一趟大梁，回来后兴奋地告诉他，苏秦已经重新出山，谋划合纵抗秦，燕赵韩都欣然赞同了。我正好遇上苏秦车队进大梁，声势好大呀，番骑、马队、车辆整整有三里路长。苏秦站在摇车上，呵，大红斗篷，白玉高冠，一点也不笑，只是他的头发都灰白了，叫人心里不好受。飞云说的眉飞色舞，最后却嘟哝着叹息了一声，你看得忒清楚。呀，我爬到官道旁的大树上，谁也看不见我。张仪不禁怦然动心了，苏秦复出并不令人惊讶，那只在迟早之间。叫他心动的是苏秦提出的崭新主张，六国合纵，结盟抗秦。苏秦对秦国关注得很早，与自己对秦国的淡漠大不相同。苏秦第一次出山就选定了秦国，纵然没有被秦国接纳，何至于立即将秦国当作仇敌？不，这不是苏秦的谋事方式，也不是历来名士的传统精神，其中一定另有原因。最大的可能是苏秦对天下大事有了全新的看法。苏秦思虑深彻，善于创新，正如老师曾经说的，无中生有，暗夜举火，苏秦也。如今在山东大乱之际，苏秦倡导六国合纵，当真是刀劈斧剁般一举扩清乱象，使山东六国拨云见日，一举使天下格局明朗化。这岂非暗夜举火，烛照天下？从这里看去，用个人恩怨涂抹合纵抗秦，就显得非常的滑稽。至少张仪是嗤之以鼻的。既然如此，张仪的出路何在？半个月来，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索。苏秦扩清了大格局，天下必将形成山东六国与秦国对峙的局面。他总听到合纵抗秦这四个字，便敏锐意识到苏秦必然成功。天下已经乱的没有了头绪，列国都想使局势明朗化，都不想被乱象淹没。当此之时，山东六国的群臣们能拒绝具有救亡西乱巨大功效的合作？

0: 成同盟吗？可如此一来，张仪顿时就没有了选择。天下战国七，苏秦一举居六，张仪又能如何？曾几何时，天宽地阔的张仪骤然之间只剩下了一条路，而且是自己最为陌生的一条路。自己的立足点一开始就在山东六国，并不看好秦国，第一番出山，自己几乎就要大功告成，若非轻言兵士，错料房陵之战，早已经是齐国丞相了。比较起来，苏秦的第一次失败在于策不应时，自己的第一次失败则在于轻言坏策。也就是说，苏秦败在画策本身，张仪败在画策之外。就第一次而论，张仪自觉比苏秦要强出些许。可这一次呢，苏秦当先出动，长策惊动天下，其必然成功处正在于画策切中时弊。此等形势下，自己要在山东六国谋事，无异于食人鱼唾。想想你张仪难道还能对山东六国提出另一套更高明的方略？提不出，那就只有跟在苏秦身后打旋儿。这是张仪无法忍受的，也是任何名士所不屑作为的。看着天上月亮，张仪笑了。难道要被这个学兄逼得走投无路了吗？苏兄啊，你也太狠了，将山东六国一网打尽，使张仪竟茫然无所适从，岂不滑稽？山岳作证，张仪对着天上月亮肃然拱手，张仪一定要与学兄苏秦比肩天下，另辟大道。多日来，张仪揣摩思虑的重心就是如何应对苏秦的六国合纵。他做了一个推测，作为六国合纵所针对的秦国，不可能无动于衷，秦国要动就要破解合纵。那么如何破解，谁来破解，便成为必然的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他已经思虑透彻，有了应对之策。张仪坚定地认为，除了他这套谋划，苏秦的六国合纵无策可破。那么秦国有这样的人才吗？他虽然对秦国颇为生疏，但大情势还是明白的。商鞅之后，秦国似乎还没有斡旋百合的大才。司马错虽然叫他跌了一个大跤，但司马错毕竟是兵家将才，秦国不会叫一个难得的名将去分身外事。楚立即呢，治国理民可也，伐谋邦交只多忠才而已，岂是苏秦对手？放眼天下，唯张仪可敌苏秦。然则秦国能想到这一点吗？难。秦国虽然强大，毕竟长期闭锁，对天下名士一团朦胧，如何能知晓他张仪？那么只有一条路，主动入秦，游说秦国，先长策而与苏兄较量天下。可是能这样做吗？在寻常情势下，名士主动说说无可非议，然则在苏秦发动合纵后，天下便是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当此之时，秦国若无破解求贤之心，这秦国国君也就平庸之极了。对平庸之主说高明长策，那是注定的对牛弹琴。魏惠王、楚威王尚且如此，这个拒绝过苏秦的秦国新君又能如何？说而不纳，何如不说？可是假若秦国君臣想到了自己，你张仪又该当如何？想到这里，张仪不禁哈哈大笑，觉得自己瞻前顾后，婆婆妈妈的实在滑稽。这种事神仙也难料，何须费力揣测？ 心思一定，张仪大步走上河岸，向松林陵园走来，侃侃走进林荫小道。他惊讶地揉了揉眼睛。出来时，分明吹熄了灯火，如何茅屋却亮了起来。张仪隐身树后，凝神查看，倾听片刻，已经断定树林中没有藏身之人。他目力听力都极为出色，从些微动静中已经听出茅屋中最多只有两个人。于是他大步走出，挺身仗剑，堵在茅屋前的小道正中，高声喝问：何方人士，云夜到此？吱呀一声，荆条门开了，一个粗壮的身影走出茅屋，拱手作礼：末将见过先生。末将究竟何人？直说了。末将乃赵国骑尉，奉密令前来，请先生无中叙话。反客为主了，就在这里说，省点灯油。齐卫笑了，也好，月亮正亮，回头喊道：莫一出来吹了灯。屋内风灯灭了，走出来一个手持长剑、身形瘦小的劲装武士。张仪知道，赵国君主的卫士通常叫做黑衣，此人被称为莫一，无论如何也是个卫士头目。从他的步态便可看出，这个莫一定然是个一流剑士。张仪也不理会，径自坐到小道旁一块大石上说：齐卫又是一躬：先生，我二人奉太子之命，请先生星夜赴邯郸，可有太子书简？赵国军阀密令无书简，这是太子的精体令牌，请先生勘验。不用了，太子召我何事？太子只说要保先生万无一失，余情末将不知。
1: 张仪悠然一笑：
0: 既然如此，赶请二位回禀太子，张仪为母亲守丧，不能离开。
1: 齐卫僵在那里，似乎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那个精瘦的莫一说话了：
0: 太子有令，务必请回先生。先生须得实敬才是。如此说来，若是不去，便是不实敬了。
1: 齐卫拱手道：我等奉命行事，敢请先生务必成全，无事强逼。
0: 强人所难，还要人无强其难，照人做事，可谓天下一齐也。
1: 张仪哈哈大笑：
0: 莫一冷冰冰开口：先生当真不去，只有得罪了。
2: 如何得罪啊？
1: 张仪性本桀骜，心中已经有气，脸上却依旧微笑：
0: 剩得我手中剑，我等便走，否则只有强起了。
1: 你手中剑？
0: 怕是你等两个手中剑了。
1: 莫一正要说话，
0: 齐卫抢先道：那是自然，公事非私斗，如何能与剑士独对？
2: 好，理当如此。
1: 张仪豪气顿生，豁然站起：
0: 请。莫一，我先了。
1: 齐卫大步走出，只听咔嗒两声铁音，一柄闪亮的后背长刀已弹开刀格，提在手中。张仪本是老魏国武士世家出身，对三晋兵器本是熟悉，一看便知这是赵国改制的胡人长刀。这种刀以中原精铁锻铸，背后刃薄，刀身细长而略带弧弯，砍杀容易着力，其次不是轻灵，且比胡人圆刀形还长了一寸有余。赵国在与匈奴骑兵的较量中屡占上风，与这种锋锐威猛的战刀
0: 大有干。

0: 惜。虽然如此，张仪却是毫无畏惧，他相信手中这口越王吴钩绝不输于赵国的改制战刀。月光下，一道细长的弧形青光伴着嗡嗡震音闪过，张仪的吴钩已经出鞘。这吴钩虽然也是弧形，却是剑而不是刀，剑为双刃，后处在中央脊骨，刀为单刃，后处在背，同是弧形，其实战刀较吴钩要长，弧度自然小得些许。吴钩稍短，其弧度几乎接近出巡受月，而且还是双刃。两相比较，骑士战刀专为战场骑兵制造，趁手好使，几乎未经严格训练也能仗着履历使出威风。吴钩却大大不然，它本来就是吴越剑士的一种神秘兵刃，初上手极为别扭，等闲人等根本无法批次击杀，使用难度比骑士战刀要高出许多。张仪自从接受了越王吴钩，便在闲暇时悉心揣摩，也是他颇有剑术天赋，竟教他无师自通，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吴钩使法。飞云也喜欢剑法，见他练过几次，惊讶地连连赞叹。此刻张仪也知道赵国骑士的彪悍威猛，自然不会掉以轻心。吴钩出鞘，右剑左鞘守定不动，准备后发制人。齐威抱剑作礼道：“太子敬重先生，我知遇先生虚赐，剑沾其身即为胜。”张仪冷笑：“我只会十次，不会虚赐。”旁边的瘦子莫衣不胜其烦：“
1: 剑士之道，安得有虚？将军当真续道。”
0: 齐威无奈地笑笑：“
1: 先生执意如此，末将只好从命。”砍刀！
0: 喊声未落，骑士战刀已经带着晋级的风声斜劈下来。这是骑士马战的基本功夫，最为威猛。对方若被砍中，大体是通体被斜劈为两半。骑兵对步兵，居高临下，这种斜劈是威力极大，使用最多的杀法。张仪身材高大，对方也不在马上，所以并没有感到战刀凌空的威力，但听着刀锋劲锐，便知这战刀力道不凡。不及思索，张仪手臂一掠，吴钩化出一道寒光，鱼跃波涛般迎了上去，但听叮的一声急响，齐威的战刀已经断为两截，刀头飞上树梢，又哗啦啦削断树枝，扑的插进了地面。
1: 耶！
0: 齐威惊叫一声，一跃跳开。
1: 你有神兵利器？
0: 张仪哈哈大笑：“第一次用，不晓这越王吴钩如此锋锐，多谢陪练。”瘦子莫衣冷冷一笑：“
1: 哼，
0: 将军战刀是军中大陆货，如何敌越王吴钩？今日也叫先生见识一番赵国精兵。”说罢肩头一抖，黑色斗篷蝙蝠一般飞了起来，竟堪堪地挂在了身后松树枝丫上。只此一个动作，便见赵侯卫士的不同凡响。斗篷离身的同时，星光骤然一闪，莫仪手中已经出现了一支短剑。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脚途中扣一坑，疲劳驾驶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区，不路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路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是慈善。

0: 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 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1: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1: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 环卫工的日常。

0: 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着子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

0: 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

0: 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0: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

0: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九次工作例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落幕。我市举行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推进会。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建成投用，最后播出医生提醒手术摘镜需谨慎。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0: 三农资讯，
2: 7月3号上午，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九次工作例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时时处处事事与上级部署要求对标对表，紧扣一个聚焦三大抓手，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加快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淑芳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上级各项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落到位，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工作，以保二争一的标准，进一步增加接待游客数量，提升景区知名度，全力以赴争先闯优。要以项目为抓手，做好谋的文章，强化经营理念，用好系统思维，对照上级政策赛道，以全市域视野谋划大项目。做好建的文章，紧盯共赴工坊、江郎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俯瞰山索道、北宝门公共服务中心等项目，梳理问题清单，强化工作合力，及时破解项目推进遇到的堵点难点。做好运营的文章，选优配强运营单位，确保项目可持续。要以活动为抓手，聚焦打响登高就登江郎山活动品牌，把握夏日旅游窗口期，统筹谋划系列活动，广泛开展宣传推介。要以美食为抓手，用好鲜辣衢州美食 IP， 聚焦年轻人群体，充分挖掘宣传江山特色美食，更好地满足游客餐饮消费需求。
1: 7月1号上午，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下帷幕。本次比赛设置3人制、5人制两大竞赛类别，分设男子组与女子组。参赛运动员们克服身体局限，完成传球、投篮、攻防对抗，轮椅转动间尽显坚韧力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衢州一队收获3人制男子组、3人制女子组、5人制女子组3项冠军，杭州队获得5人制男子组冠军。作为江山籍运动员，衢州一队队员陈小美在家乡赛场圆梦，与队友一同拿下5人制女子组冠军。衢州一队队员陈小美：
3: 能够拿到这个奖牌，然后和他们其他的4期的队友一起参与这个比赛，也很高兴，很开心。
1: 比赛结束后还举行了颁奖仪式，获奖代表队依次登台领取奖牌与吉祥物，各队运动员相互致意，友爱互助，充分诠释自强拼搏、友爱互助的残疾人体育精神。
4: 6月24号，江山市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推进会暨思政工作品牌发布会在江山中学举行。会上，与会市领导发布了文润江山、江山市思政工作品牌。此次品牌发布标志着我市思政工作从点上探索正式迈向系统集成，也是我市对标省域思政品牌布局、打造县域思政样板的主动担当。会议强调，要高站位、强引领，深挖青样毛氏文化等本土红色资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让思政课成为播撒信仰种子的坚强阵地。要接地气、润人心，善于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推动多部门协同开放阵地，将博物馆、青少年活动中心打造为行走的思政课堂。要练内功、提本领，以品牌发布为契机凝聚合力，

0: 构建党委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大格局，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样本。会后，三名不同学段的思政骨干教师依次展示精品思政课，巧用红色素材浸润家国情怀，彰显课堂育人新气象。学生徐瑞：
1: 之前我对思政课的印象是比较枯燥乏味的，但是今天的思政课让我知道了思政课它也可以融入很多有趣的地方。
0: 教师郑义南：
2: 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融入更多江山本土的特色，比如青样文化等等，融入到我们的思政课堂里面，让我们的思政课堂更有乡土味，也能将党的一些理论飞入到寻常百姓家，甚至是每一个小朋友的心田间。
0: 6月30号晚上，市总工会开展庆七一主题观影活动，邀请各级劳模代表及家属共同观看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影片以湖州、丽水、宁波、杭州等地的真实人物故事为切入点，聚焦浙江作为弄潮之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现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转型的实践路径，阐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刻内涵。劳模家属肖远清：
3: 这部电影拍得特别真实，没有空洞的说教，全是实实在在的基层故事。今后我会坚守田间一线，做好农技帮扶，护好绿水千山，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建成投用。
4: 聚焦三农，
0: 蓝峰种禽、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是我市农业双强项目，对提升我市供种能力、推动江山乌骨鸡与白耳黄鸡产业振兴及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记者近日从江山市蓝峰种禽有限公司了解到，该项目已建成投用。6月22号，记者在虎山街道麻车村的项目现场看到，五幢鸡舍沿地势依次排列，建筑围墙上的彩绘生动再现旧时江山人养殖乌骨鸡、白耳黄鸡的场景，让人赏心悦目。据了解，蓝峰种禽、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总投资571.5万元，规划总用地面积30亩，分为原厂区改造提升和新厂区建设两部分。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及配套用房基础设施、辅助设施工程以及相关设备的购置与安装。蓝峰种禽有限公司负责人郑玉仙：
5: 我们建好了5栋鸡舍，一栋是全自动的当体笼，做江山乌骨鸡实验用的，这一栋是江山乌骨鸡家畜养殖，这还有3栋是青年鸡培育。
0: 江山乌骨鸡和江山白耳黄鸡是我市地方特色优良品种，均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多年来，蓝峰种禽有限公司在为广大养殖户提供优质鸡、鸭、鹅等禽类种苗的同时，持之以恒做好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保护育种工作。新项目的建成投用，不仅明显改善了基地整体环境，而且配备了鸡苗育雏床和自动饲喂、环控等养殖专用设备，能够更好地促进种质资源保护工作。郑玉仙：
5: 当体笼，我们鸡是每个分科饲养的，每天生长发育都有记录，肠道率高的可以留下，这生长发育好的留下，其余都可以淘汰掉，这体现出江山乌骨鸡更好的品种体供应市场。
0: 据了解，项目投产后，我市农业农村部门还将引进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高等院校的科研团队，和蓝峰种禽公司联合开展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两种繁育的相关课题研究工作，从而提升我市畜禽养殖业的科技含量，拓宽养殖户增收渠道，助力江山特色家禽产业提质增效。郑玉仙：
5: 我们原来的孵化量在乌骨鸡和白耳黄鸡两样比起来是200万羽左右，在这个新厂的建设以后，可能增加到400万羽左右。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

0: 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0: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0: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0: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医生提醒：手术摘镜需谨慎。高考结束后，市内多家眼科医院迎来就诊高峰，咨询近视手术的高三毕业生和家长多了起来。不少学生希望通过近视手术告别眼镜的束缚，为未来学业规划与职业发展提前做好准备，果断加入摘镜行列。毕业生小朱：
3: 我平时近视400度，还有点散光，日常运动还有其他活动戴眼镜都特别不方便，现在考试结束正好趁着暑假来做近视手术摘掉眼镜。
2: 据介绍，近视手术有着严格的术前筛查标准，并非人人都能做。眼科医生徐水兵：
4: 那首先就是判断我们的眼角膜厚度、近视度数最基本的符不符合我们手术，另外的话要重点排除一下像我们视网膜有没有裂孔啊，这些变形灶啊，那这些我们也要就可能会影响后期可能会有影响的，那么我们要把它查出来。年龄一定要限制啊，那么我们一般现在常规要求是18周岁到45周岁。在第二个嘛，就是说可能本身有眼部疾病的、角膜疾病的，那可能也是不适合手术的。
2: 除了这些基础条件，术前准备工作同样马虎不得。针对平时佩戴隐形眼镜的人群，停戴时间也有硬性要求。普通隐形眼镜至少停戴1周，美瞳建议至少2周，而青少年常戴的角膜塑形镜 OK 镜则必须停戴3个月以上。眼科医生徐水兵：
4: 我们近视手术以前有个基本的条件啊，就是你近视度数又稳定，我们才会尽可能的给你做手术。那么一般你刚好考试完疲劳，那我们建议先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或者用相应抗疲劳的眼药水啊使用一段时间。
2: 医生提醒，近视摘镜是严谨的医疗行为，并非简单的消费项目，无论出于专业需求还是为了生活便利，大家都应理性摘镜，切勿跟风。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

0: 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3: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2: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4: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2: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8: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

0: 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感居贵。

0: 不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十，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十，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七十一集，补好正要带人朝粮仓冲去，搞木一伙人在后面高喊：“
7: 不能忘恩负义呀！”
1: 补好回过头去，高举起匕首说：“
7: 谁敢乱叫，我就砍死谁。”
1: 搞木说：“
7: 你这是想祸害大家呀！”
1: 补好回头对阿力使了个眼色，继续带人往前冲去。搞木儿子突然站了起来，他将儿子塞给父亲，跟着众人朝粮仓跑去。搞木将孙儿交给孩子他娘，他从火堆中抽出木柴追了过去。阿力挤到搞木旁，拔出刀来朝他身上捅去。搞木拼尽最后一口气喊道：“
7: 逆子，回来，回来！”
1: 搞木儿子听到父亲的喊声，犹豫着一回头，却见父亲倒在血泊之中。他啊的一声大叫，转身跑了回来。那些跟随搞木的人即刻七手八脚地按住阿力，他们拳打脚踢，没多久阿力便被众人乱拳打死。一时见人群突然涌了过来，便招呼伙计们在围墙前排成一列。补好发疯般带人冲了过来，一时见了他不禁大吃一惊。他一句你阴魂不散还没出口，只见补好举起匕首就朝他扑来。一时开出还不想要他的命，只想擒住他，可补好却抱定必死的决心，刀刀朝一时的要害刺去。余众乘势涌来，他们推开伙计冲向围墙大门。阿牛站在粮仓大门前，将棍子一横，大喝一声：“
7: 想死的就过来！”
1: 人们朝着喊声望去，一见他那魁梧的身躯、暴突的双眼，顿时吓得不少人连连后退。随即，后面涌来的难民就像疯了似的扑了过来，一时，抢粮的灾民与护粮的灾民打成一团，难分彼此。不失将军本色的一时反倒十分镇定，他大声喊道：“
8: 擒贼先擒王，不要伤及无辜，护粮的乡亲们请站在这边。”
1: 他一边力挺补好，一边大喊，护粮的灾民们即刻涌向伙计们周围，一起守护着粮仓大门。伙计们挥舞着棍棒，极力阻拦着抢粮的灾民。一些年轻力壮的抢粮难民知道已无退路，便不顾一切地与护粮人打了起来。正在难分胜负之时，范蠡带着官兵从两侧包抄过来，将人群团团围住。方南从王宫回来时已经三更过后，他一时兴奋不想歇息，便在油灯下品尝起草药来。他越琢磨越觉得对草药的性能把握得更准，

0: 兴奋之下就将心得刻下。脚服干碎一钱，连泻十余次。若所下皆系痰水，由此误为开顽痰之主药，为服后欲吐，遂与赭石并用，以开心下热痰而癫狂可愈。一时将剑锋指向负隅顽抗的卜好，他先讥讽一笑说道：
1: 哈哈，卜将军啊，久违了，你我已经交兵多次，从前是想杀你而没能得手，今日你虽已在我剑下，可我还没拿定主意，因为从国家情怀说，我敬你是条好汉，可从做人说，一败亡将军竟企图利用洞内饥民达到报亡国之仇的目的，你不觉得可悲残忍且卑鄙吗？
0: 倒在地上的卜好大口喘着粗气说：
2: 要杀就杀，别说那么多废话，我如今只知报仇，报仇。
0: 此时一队官兵挺枪赶来，卜好瞥见范蠡身影时，突然不顾一切地用匕首拨开一时的剑锋，窜起来朝范蠡扑去。一时猝不及防，挺剑刺入他的后背，卜好还想挣扎，阿牛抡起木棒朝他头顶挥去，卜好摇晃了一下，脑浆四溅，轰然倒地。范蠡一见横尸地上的卜好，全然明白难民是受了他的蛊惑才有此行动，于是他快步跨上仓库台阶，大声喊道：
3: 父老乡亲们，主公知道你们是受人蛊惑，夜深风寒，赶紧回去烤火取暖吧，主公不会责怪你们的。
0: 抢粮人群见卜好已经倒地身亡，而且官兵都已出动，主公又不追究他们，便四散着跑开了。暗夜渐退，曙色初临，在黑暗与曙色的交融中，参与抢粮的人们经清风一吹，头脑渐渐冷静下来，他们回想着这一夜的浑浑噩噩，不禁悔愧不迭，不少人趁着晨光的朦胧，带着愧疚悄然离去了。子规带人将卜好和阿丽的尸体蒙盖上白麻布，等待复命再做处置。曙光初露时，范蠡亲自打开大门迎接槁木和他的家人，由一时前引槁木儿孙簇拥，众人抬着槁木的遗体走进朱公庄园。范蠡一见快步奔向前去，他陪护着槁木遗体直入庄园，待将槁木遗体安放平稳后，他亲手为槁木合上了圆睁的双目，哽咽着说道：
3: 老哥呀，兄弟对不住你呀，想等灾难过去，请你过来教授村中孩童，没想到你竟……
0: 一阵哽咽，他停了停又说：
3: 放心上路吧，兄弟会照顾好你的家人的。
0: 槁木的家人已在一旁哭成一团，儿子跪在父亲遗体前猛抽自己的耳光：
4: 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啊。
0: 范蠡扶起他安慰道：
3: 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好好安葬他吧，以后你全家就是朱公庄园的人了。
0: 儿子痛哭着又跪于地上道：
4: 父亲，您饱读诗书，虽一生清贫，却至死不忘礼义廉耻，今虽遭不测，也没辱没风骨，可儿子没听您的话，儿子……
0: 他不禁又抽打了自己几个耳光，失声大哭：
4: 儿子对不住您，儿子丢了您的脸，儿子一定将您带回家乡，让您看着儿子以后如何做人。
0: 范蠡听了心感沉痛，他边抚慰槁木之子边说道：
3: 如此也好也好，我会派人送你们回去的。

0: 他与一时商量着，决定派两个精明能干的伙计送他们回去，并帮他们在家乡开一家商号，以保证他们全家生活无忧。一时想了想，
1: 山儿是宋国人，他跟咱们快三年了，人也本分，叫他再带一个伙计去吧。
0: 范蠡点头道，
2: 这样最好。
0: 话音未落，阿牛过来说，
3: 大掌柜二掌柜你们先忙着，我去叫几个人将那俩贼子葬到乱坟岗去。
0: 范蠡立即转过身来说，
2: 不，还是找个襄阳山坡给他们擦过身再埋吧，记住千万不要草率。
0: 阿牛不解地嘟囔着，
3: 两个恶人还要。
0: 范蠡宽仁地说道，
2: 他们俩与我们并无冤仇，只是出于亡命报国之心才寻仇至此，何况还是两个军中之人，人迹已去，还是将他们好好安葬吧。墓碑上就刻吴国壮士。
3: 吴国壮士。
0: 阿牛吸了吸被寒风吹得发红的鼻子，一时脑袋更转不过弯来，一时对他说道，
1: 走，按大掌柜说的办。
0: 此时天已大亮，将一切是与非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范蠡押着两车粮草来到总兵帐前，葛总兵闻听侍卫禀报，连忙亲自出营。他一见那满满登登的粮草，又喜又惊地问道，本帅何时在你那里买的粮草？范蠡故作惊讶道，
2: 没买吗？既然总兵大人没说要买，那就只好奉送喽。
0: 葛总兵哈哈大笑道，主公真是重礼重义啊，饥荒之时送我粮草，无异于救命之粮啊，本帅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范蠡正色道，
2: 先由葛大人派兵护粮仓，主公这才有粮可送啊，我们岂能本末倒置呢？
0: 葛总兵哈哈大笑着吩咐手下卸粮后，将朱公请入营帐。他知道朱公是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倘若只为送粮，差个下人送来也就是了，何必亲自跑来，想必还有要事相谋。果然进入营帐后，范蠡便单刀直入道，
2: 葛大人不是为招兵犯愁吗？南民中闹事的大多是年轻气盛之人，葛大人何不在各路口张贴告示，凡有青壮之士愿意从军者，一律可以留在桃山从军呢？
0: 葛总兵尚未听完便大声叫好，嗯，妙计，真是一条妙计啊，既能解我之困，又能给难民留下一条活路。范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连日来压在心头的重负似乎瞬时得到一些缓解。他倒不是心疼那些粮食，却是真心为那些流离失所难民的生路而忧虑。方南从麒麟宫出来，想起上次看到的那个有些像惹儿的女人，决定再去那边观察一下，于是转身朝月宫方向走去。他正寻踪问迹地走着，忽闻一阵琴声缓缓传来，仔细一听，琴声正是从他要去的那个宫里传来的。他不由得心中大喜，正要加快脚步，却见一宫中侍臣走进那座宫中。秦王侍臣来到月宫宫院，大声对着屋里说，
4: 楚金，尽快收拾一下，王上等着你去试武呢。
0: 喜鹊闻声跑出道，
5: 请大人稍等，姐姐换了衣裳就随你去。
0: 不一会儿，惹儿走出门来，侍臣叮嘱着，
4: 近日王上被汉情闹得心烦意乱，你去了一定要顺从王上，不要惹他生气，记住了。
0: 惹儿并未答话，只顾低头随侍臣朝秦王殿走去。此时方南正好来到月宫门前路口，他随日日夜

0: 夜都在寻找着惹儿，可乍然一遇还是大吃了一惊。惹儿猛然见到方南，差点叫出声来。他平复了一下蹦蹦直跳的心，即刻明白方南是来找他的。侍臣听到惹儿下意识的叫声，回头看着他问，
1: 你怎么了？
0: 惹儿趁机捂着肚子道，
2: 我肚子痛啊，好痛。
0: 方南连忙走过去说，小民是西娘娘请来的郎中，小民给这位姑娘看看吧。侍臣看了看方南，
1: 西娘娘请来的郎中？
0: 他挥挥手说，
1: 那你就去麒麟宫吧，宫中有御医，这没你的事儿。
0: 他转头对惹儿说，
1: 你先忍着点，到了王殿御医会给你瞧病的。
0: 方南担心坏事，不敢勉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惹儿被侍臣带走。陶朱公商号备货充足且调货快，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价格公道，因此周围几个诸侯国的客商都愿意从这里进货。一位晋国客商走进陶朱公商号，他与一时寒暄着说，
3: 要不是这灾荒之年，这时候都该进冬用品了，如今呢，也只能进些生活必需品，还是进些吃盐吧。
0: 一时苦笑一声说，
1: 不光是兄弟你啊，近些日子各地客商大多也是进些吃盐呢，灾荒再大也得吃盐吧。
0: 说着他便吩咐伙计称盐。客商一见这杆秤，立即伸过头来问，
3: 这就是四处传说的那杆秤？
0: 一时笑着点头，那晋商越看越有兴趣，
3: 哎呀，16星。
1: 对，16星也叫16两，你看这个16两的盐多么公道准确。
0: 晋商兴趣更浓，
3: 准确，确实准确，用秤做买卖太公平了。
0: 他突然灵机一动，
3: 二掌柜啊，贵店还有没有这秤啊？
0: 一时已看出他的心思，
1: 有倒是有，好像已经不多了。
0: 晋商越想越是一桩好买卖，他笑嘻嘻的道，
3: 那就让伙计去库房看看呗，有多少我要多少。
0: 一时吩咐伙计将仓库里的秤搬了出来，晋商见了笑逐颜开，此时范蠡忧心忡忡地走入。一时看了看他的脸色问道，
1: 大哥怎么了？
3: 大批灾民都逃往西北方向去了，他们以为能在那边逃个活命，却不知旱情已经延伸过去了，那么多难民涌去，有多少人能活命啊？
0: 晋商也说道，
3: 是啊，我刚从晋国来，如今秦国晋国的百姓都在忍受饥荒，再有难民逃去，那就真要饿殍遍地了。
0: 晋商边叹息边挥手告别，一时看着渐渐远去的晋商背影，为难地说，
1: 可凭咱们的力量也救不了那么多的难民呢。
0: 范蠡低沉地道，
3: 是啊，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了。准备一些钱吧，给愿意回家的人发放路费，若是有人愿意留下，咱们也正需要雇工，特别是那些有手艺的人，就让他们留下吧。
0: 一时没再说什么，但范蠡从他的眼里又看到了他为之欣慰的默契与理解。黎明前，一场寒风将树上几片叶子冻落了，地上的荒草被刮得东倒西歪。范蠡庄园的人知道，难民们身上的破衣遮不住严寒的侵扰，天刚蒙蒙亮就煮好早粥让他们吃了充饥御寒。范蠡在粥棚前对大伙儿说，
3: 父老乡亲们，如今灾情已延伸到了晋国和秦国，你们若再往西北走也走不出灾难，与其如此，还不如回老家去，请官府开仓赈灾，有愿意回去的可从诸公庄园领取路费， 要是有人愿意留下，陶朱公商号也愿意雇一些伙计。
0: 灾民们无不为朱公庄园的仁慈而感动，很多人愿意听从朱公的安排。当涌入陶山的难民如潮水般退去时，寒流却一阵紧似一阵地赶来了。树木痛失与之相伴的绿叶，佝偻着麻木的枯枝，任凭朔风肆虐。朱公马场却在凛冽的寒风中呈现出一派亢奋现象，1000多匹良马昂立待命。葛总兵有感于陶朱公商号的信誉和朱公的为人，将几个素日与其交好的总兵介绍到朱公马场来买马。朱公马场现有的马匹被选购一空，除此之外，他们又与朱公预定了上千匹马的契约。那些留下来的难民很多都被安置在马场当雇工。范蠡在马场一直忙到中午，他前脚才进商铺，陶令后脚就带着周围几个议令到来了。他们是找朱公买粮的，范蠡问他们是买去赈灾还是贩卖，他们都说是赈灾。陶令说，
1: 朱公能富好行德，我们吃官粮的哪能面对饥荒坐视不管呢？
0: 范蠡听了大悦，
3: 好，念在各位大人体恤民情的份上，我就以市场最低价卖给你们。
0: 议令们被彼此的爱民之心感染着，争相购买赈恤救民之粮。方南在秦王宫亲眼见到惹儿之后，不由得心中狂喜，但他也明白，要将惹儿救出王宫绝非易事。回到草药铺后，他苦思冥想了很久，决定还是先送一封信回陶山，以便让家里人知道惹儿的下落后放下心来。至于后一步该如何做，他想听听大哥的想法。方南将写好的竹简交给陶凹，交代他一定要将信亲手交给大掌柜，不可有误。陶凹接过竹简，刚走出去门就被撞开了。方南转脸一看，一个小脑袋探了进来，他长舒了一口气，坐着怪脸问，小龙，你来干什么？原来是房东的儿子，兄弟俩吃了范蠡研制的药方后都能下地走路了，如今方南每天都给他们配药，大龙小龙便与他很熟了。此时小龙在前，大龙在后，兄弟俩给方南送来了母亲新炒的栗子，方南剥了一个放进嘴里，夸张地说，
4: 嗯，香甜，太好吃了。
0: 兄弟俩笑得咧开了嘴，一条口水从小龙嘴里流出，方南即刻将剥好的栗子放进他的嘴里。小龙咂巴着嘴，学着方南的腔调，
2: 嗯，太好吃了。
0: 大龙听了连忙张开嘴接住方南的栗子，方南与兄弟俩玩得十分开心。晨曦乘着微弱的光亮将黑暗驱散，朱公庄园的炊烟袅袅地追了出来，融化着屋顶上晶亮的冰霜。邹图氏快将早饭都做好了，还不见惠游出来帮忙，他担心惠游累病了，便打发一旁打下手的婢女去他房间看看。邹图氏对惠游的感情异常复杂，同情中带着一种难耐的宽容，他一边做饭一边在心中默想，
5: 倘若不计较惠游的过去，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姑娘啊，但愿他有个好归宿。
0: 邹图氏正想着惠游的事，盈盈撑着腰走进厨房，他见邹图氏一个人在厨房忙碌，便挺着肚子帮他打起下手来。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

0: 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自路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目前汽车道，长路直路对头快，目前麻烦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富。

0: 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七十二集，邹图氏见他总是用手去撑腰，便关切地问：“
8: 累了，歇着去吧。”
1: 莹莹皱着眉说：“
8: 婶娘，我什么事都没做，这腰怎么还是酸酸的？”
1: 邹图氏放下手中的活，给他抚了抚腰说：“
8: 这么大的肚子坠着，腰怎能不酸呢？歇着去吧，别累着了。”
1: 莹莹趁机偎在邹图氏身旁，邹图氏看着莹莹的肚子，无限柔情地说：“
8: 宝儿，快出来吧，咱们全家都盼着你呢。”
1: 一种对新生命的期盼，将两个女人的柔情点燃的从心里跳上眉梢。莹莹帮着邹图氏将饭菜端上桌子时，范蠡、一时和子规正在围桌说话。范蠡感觉到子规一直处处地看着他，于是说：“
9: 龟儿，有什么话就说吧。”
1: 子规咽了口唾沫说：“
10: 父亲，咱们辛辛苦苦囤了那么久的粮食，市场价已经涨了三分之一了，你还是卖那么低的价，我……”
1: 范蠡笑了笑道：“
9: 我们龟儿又算账了不是？父亲告诉你多少次了，要算大账，不要算小账。你算算，官府买那么多的粮，咱们虽然得的是微利，总数加起来也不少吧。再说了，想赚钱也不能发国难财呀。”
1: 子规又犯犟了：“
10: 若按您说的算总账，那咱们吃掉的粮要算进去吗？”
1: 范蠡口中的馒头尚未咽下，就被子规的话噎住了，他怒瞪双眼，正要教训子规，却被一时插了话：“
11: 昨日开始，又有周边诸侯国来买粮，我原本担心这次粮食进的太多，灾民虽多又都买不起，这么多粮不是被抢走就得用来救灾，没想到我们不但销得这么快，还赚了不少钱。”
1: 范蠡正要说什么，婢女慌慌张张地跑来说：“
8: 啊，老爷不好了，二夫人差奴婢将会由姑娘吃饭，可她不在房间。奴婢问了守门鲁人，他说姑娘天不亮就背着包袱出去了，他见姑娘日日都出去，也就没问她去哪里。”
1: 范蠡一惊：“
9: 什么？背着包袱走了？你快将鲁人叫来。”
1: 莹莹恍然大悟：“
8: 怪不得那天我去他房间，见他收拾包袱。”
1: 邹图氏带着哭腔说道：“
8: 婶儿还没找回呢，这个姑奶奶又会去哪儿呢？”
1: 子规丢下碗筷说：“
10: 我去找找。”
1: 范蠡心中的气还没消，沉着脸说：“

0: 多事。
1: 子规忍不住了，
2: 就说这一句就走了，你怎么不对我们说一声啊？
1: 鲁人带着哭腔说，
0: 姑娘说了别多事，我就不好再管主子们的事了呀。
1: 子规还想责备他，范蠡发话了，
3: 去吧，不管你的事，以后遇上这种事情记得与夫人说一声。
1: 一时全家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人人都在揣测着会游的去向。正在此时，看门人报马场来了一个伙计，说要见老爷。范蠡让他进来，伙计吸着冻红的鼻头说，
4: 祥叔着小的过来告诉一声，会游姑娘天亮前挑了一匹马说去溜溜，他若回到庄园，就让我将马带回马场去。
1: 大家更加不解地相互看着。范蠡说，
3: 知道了，你回去就对祥叔说那匹马送人了。
1: 马场伙计和鲁人出去后，范蠡叮嘱大家，
3: 不要再猜来猜去的了，估计会游啊是去了秦国，他若能找到方南就好了。
1: 突然莹莹捂着肚子轻声叫了起来，
5: 啊疼，
1: 他叫着额上又滚出了一粒粒的汗珠。邹土使慌忙问，
5: 是不是要生了？
1: 全家人不约而同地离开饭桌，剩下一桌没来得及吃的饭菜傻傻地冒着热气。一阵婴儿的啼哭打破了朱公庄园的沉寂，给沉闷压抑的庄园带来了少有的生气与惊喜。莹莹为朱公庄园生下一个男孩，邹土使兴奋地吩咐下人，
5: 快快去煮红蛋挨家挨户送。
1: 说完他就将孩子抱到范蠡跟前说，
5: 让爷爷瞧瞧，请爷爷给我们宝儿取个大名。
1: 邹土使说着脸上映出一脸抑制不住的慈爱。范蠡接过出生的孙儿，正兴奋地不知说些什么时，那孩子却哇哇地大哭起来。孙儿的哭声将笑呵呵的范蠡弄得手足无措起来，邹土使连忙接过来说，
5: 这孩子是见到爷爷太高兴了，还是等爷爷赐名等不及了？
1: 邹土使的话顿时招来了满屋的笑声。范蠡也笑着说，
3: 孙儿不急不急，爷爷这就想好了。
1: 他捋须踱了几步说，
3: 就叫樊楚吧。
1: 子规喜出望外地问，
6: 父亲，我们不是早已将范姓去了吗？
1: 范蠡心有所属地说，
3: 去范姓是不得已而为啊，可我们不能让后代不认祖宗，一定要让他从小就知道他是楚国人，宗姓为范。
1: 子规心怀感触地道，
6: 要不是这孩子的降生，我都快忘了自己姓范了。
1: 范蠡听了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顿时五味杂陈涌上心头。自从方南出现后，惹儿的魂灵就像被牵走了似的，总是寻找各种借口在王宫四处游逛。喜鹊问，
5: 姐姐，这么冷的天你怎么总喜欢待在外面呢？
7: 屋里又冷又闷，还不如出去晒晒太阳。
1: 喜鹊又不着边际地问，
5: 姐姐为什么不喜欢王宫？你看那些娘娘们个个都享尽了荣华富贵。
1: 惹儿淡淡的道，
7: 王宫的福不是一般人能消受的，你只看到他们的风光，却看不到……不跟你说这些了，再说我们是什么，不过是宫中的伶人。
1: 惹儿将眼睛望向麒麟宫，指着问喜鹊道，
7: 那是谁的宫苑？
5: 好像是秦王最受宠的二夫人，可惜她得宠，儿子却得了病。
7: 得了什么病？
5: 听宫女们说，三公子得的是一种怪病，正四处找郎中瞧呢。你不记得了？那天咱们碰上的那个郎中，就是去西娘娘那儿看三公子的。
1: 喜鹊的话令惹儿顿然一惊，他知道 方

0: 男虽然跟着范蠡学了一些医术，却断然没有治这种疑难杂症的本领，他冒险打入王宫，肯定就是为救他而来。想到此处，惹儿不由得心里忐忑起来。他当然盼望范大人与哥哥能来救自己回家，可王宫深似海，他们能如愿吗？荒原、河流、慌乱的人群、嘶叫的战马，这是在哪里呢？方南瞪大着迷茫的双眼，不知所措。忽然，惠游从他身旁跑过，一群黑衣人正在追杀他。惠游见到方南，拼命地喊着：“
1: 方南哥，救我，救救我！”
0: 方南开出本不想理他，但当他瞥见惠游眼中那哀告乞求的神情时，他的心一下子站立起来，于是拔剑大喝一声：“惠游，别怕！”就在此时，惠游却回过头来，将剑指向他，森然地笑了起来。
1: 我要杀的人就是你。
0: 方南不解地看着他。惠游，你……方南在床上挣扎了好一阵儿，才醒了过来。他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看看窗外透进来的清光，蓦地坐了起来。许久还是回不过神来，这场梦实在是蹊跷又让人惊悚。他闭上酸涩的双眼，眼前全是惠游。虽然前段日子惠游让他感到一种痛心疾首的失望，但惠游素日的好与善与他对他的一往情深是挥之不去的。要说陶朱公商号在陶山建下的几个基地，范蠡最喜欢的还是养马场。天气好的时候，他会从马场挑选一匹骏马，或信步仙游，或纵马疾驰。每当他跨在马上飞越山野时，都会忆起昔日驰骋疆场的情景。有时回忆的翅膀会伸得很长很长，一直戳得他心隐隐作痛。马背上的他时常会有意让这种痛折腾着，心越痛，他就让马儿跑得越快。尽管他知道马儿跑得再快也跑不过他对西施的思念与牵挂，可只有如此猛烈的奔驰，才能让他积储胸中的情感得到些微释放。又是一季枯叶满地时，范蠡耳边响起了浣纱赋，他勒住了狂奔的缰绳，仰天长啸之后大呼道：“
2: 阿光，你在哪里？”
0: 山谷传来的绵长回响，犹如他对西施悠远的思念。只有在这空旷的山谷中，范蠡才能如此放纵自己。他跑了几圈回到马场时，见马场又进了一匹良马，几个驯马师正忙得团团转，他便让祥叔挑出几个精悍的故宫，跟着驯马师认真学习。他正在马场安排着驯马的事，庄园的下人匆匆跑来说：“
3: 老爷，清官那边有人送信来了，说是一定要亲手交给老爷。”
0: 范蠡听罢连忙赶回朱公庄园。方南的信很简单，只说已在王宫见到惹儿，如今正在想办法接近他。陶敖将他们在秦国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范蠡做了禀报，范蠡听了连忙吩咐下人去商铺找义师回来。他在心中思忖着，
4: 照陶敖所说，方南已经能自由进出王宫了，这么说他很有可能联系上惹儿了，但若带他出王宫却非易事啊。
0: 范蠡想起了在秦国酒楼见到过的国舅和宰辅，心中开始有了主意。陶敖告退时，范蠡又问：“
4: 你们在秦国见到过惠游姑娘吗？”
0: 陶敖摇了摇头，疑惑地问：“
5: 啊，惠游姑娘也去秦国了？”
0: 范蠡没有回答他，却对一个婢女说：“
4: 领陶敖去厨房吃些东西吧。”
0: 陶敖刚刚离去，一时急急赶了回来。范蠡一见他就说：“
4: 惹儿找到了，他果然在秦王宫。 方南已见过他，
0: 一时惊喜的道：“
3: 我即刻动身去秦国。”
0: 范蠡沉稳的道：“
4: 此次救惹儿，不是用武能奏效的，还是我去吧。我比你多些奇门遁术，或许能派上用场。”
0: 一时还想争，但被范蠡坚定的神情阻止住了。一时还是有些不甘，他不是不相信范蠡的智慧，而是感觉此去确实有太多莫测的凶险。范蠡见一时半晌不语，知道他是担心自己，于是站起来故作轻松地说：“
4: 二弟放心，你大哥还没老呢，我们从越国一路走来，什么凶险没遇过呀？到了秦国，我会以智克力化解危机。再说，不是还有方南在那边吗？”
0: 一时站起来点了点头，虽说不得不同意，可他的眼中还是盛满了忧虑。秦国雍城马匹市场，会由一身男儿打扮，他牵着的那匹骏马引来很多人围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惠游终于将马卖掉了。他在雍城街头巷尾四处闲逛着，看似漫无目的，其实每一步都是按照他心里的计划走下去的。经过几日的观察，他已走熟雍城的几条主要街道，此外还看好了王宫以及方南药铺的方位。他不由得佩服起范蠡选择店铺的眼力，既热闹又便于观察王宫。惠游虽然暗中观察过多次方南的草药铺，却没打算去找他。几日的暗中查访中，他已在影子卫队练就的嗅觉早已觉察出秦王宫透出的那股威势与威严。他12岁开始习武，对身怀武功之人一眼便能辨出。当他发觉不少武人从一条街上走过时，便循着那条街走去。他终于发觉一扇圆木大门里有一座独立的大院，从这里不时进出着一些精壮的年轻汉子，这让他想起了越国会稽的雅宅。他佯坐在路旁歇息，半晌终于从过往五人的谈论中得知，院子里正在招募剑客。他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神情慢慢变得黯然而决绝。他明白，自加入影子卫队开始，他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虽然曾经多么的渴望着家，渴望着爱，可是杀手的阴影却阻挡了他的归途。如今他已不能再奢求别的，只能以身上这点功夫去偿还曾经欠下的债。他决绝地朝院中走去。守门人平日看惯了五大三粗的壮汉，见一个长得清清秀秀、个子不高的年轻人前来，不由得问道：“
6: 你是来应试的？”
0: 惠游点点头。守门人又问：“
6: 你知道这些武士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0: 惠游摇头。守门人告诉他：“
6: 敢死队，你有胆加入吗？”
0: 他连忙点头。守门人问：“
6: 你是哑巴？”
0: 惠游本来是担心他听出自己的女音而故意不说话，没想到守门人却将他当成了哑巴。如此一来反而启发了他，他连忙点头，并且故意啊啊几声。守门人审视了他几眼，见他神情坚定，便说：“
6: 你等等，我进去禀报一声。”
0: 守门人进去对一个头目说：“
7: 沈都尉，来了一个哑巴。”
0: 沈都尉不耐烦地说：“
5: 哑巴来凑什么热闹？打发他走。”
0: 此时恰逢葛豹从里屋出来，他叫回守门人：“
3: 只要有本事，哑巴更好，我会透露机密，让他进来吧。”
0: 惠游应声走了进来。沈都尉打量了一下他后问道：“
5: 哑巴，你都会些什么招数？”
0: 惠游敏捷地做了一个拔剑动作，随即展示了几招。沈都尉见状说：“
5: 好，虽是哑巴，身手却很敏捷，来吧，给他一柄剑。”
4: 让他舞一套剑术

0: 我们瞧瞧。
1: 一人连忙将手中的剑递给惠游，惠游接过剑时手不由得哆嗦了一下，但随即便运气手臂舞了起来，他矫健的身姿，变幻莫测的剑术，立即赢得满院人的喝彩。沈都尉看了葛豹一眼，葛豹满意的点点头。沈都尉对惠游说，
0: 好，你被选中了。
1: 惠游收起剑，暗中观察着这座院子，他看上去虽很普通，但却四处充满煞气。见此，他不由地打了一个激灵，一股寒气从脚下冒了上来。他紧握剑柄，努力压下那些越来越多的杂念。冬日夜长日短，天亮的晚，晨曦微露，范蠡便起床了。他见院子里的大门已经打开，便问，
2: 这么早就开门了？
1: 鲁人连忙回答道，
3: 是二爷出去了。
1: 范蠡一惊，忙问，
2: 他说了去哪里吗？
3: 二爷没交代去哪里，是带了车夫走的。
1: 范蠡料定他是去马场选马，为他准备马车去了。果然，早饭前一时带着车夫，驾着四驾马车回来了。范蠡见了，会意地笑了笑，喊着一时进去吃饭。他们平日出门一般都是两驾，此次出门非同一般，范蠡理解一时的用心。吃过早饭，一家大小将范蠡送出大门，上车前范蠡对一时说，
2: 家里就交给你了。
1: 一时点点头道，
3: 大哥保重，有什么事就差人送信回来，我来接应。
1: 范蠡深情地看着他说，
2: 我知道。
1: 话虽简单，两颗相通的心，一切都在不言中。虽然寒流来临，牡丹宫里依然暗香涌动。侍臣葛豹匆匆进来禀告王后，
3: 启禀王后，今日王上召见越女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听说还要纳她为妾呢。
1: 王后尽力隐忍住自己的震惊，她沉吟片刻说道，
4: 你去知会一下宰府，让他设法从中阻止。
1: 说着她站起身来，望着窗外说，
4: 这分明是楚王用心不良，王上难道看不出来吗？看来那妖女不可轻忽。
1: 葛豹躬身说，
3: 宰府已经知道此事，他说会找合适时机劝谏王上。
4: 秘密卫队筹备的怎样？
1: 王后回过身问，
3: 差不多了，已经招到好几名高手。
1: 王后不露声色的道，
4: 好，人不在多，力在精。
1: 他又叮嘱说，
4: 此事绝对机密，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1: 葛豹道，
3: 微臣明白，他们正在一座很隐蔽的院中受训。
1: 王后出身一个大部落的头领家族，葛豹便是他兄长送进宫来的。为了整个部落的生死存亡，王后必须建立自己的势力。葛豹告退之后，王后用手扇着一缕青烟，心中默念道，
4: 你可无形，却不可无香。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6: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7: 你好，您的快递。 好的，谢谢。
8: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9: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0: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8: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虽然说这样的歌曲你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这个旋律基本是可以完整的唱下来的，由林一峰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后来经过重新填词变成了红遍了整个中国甚至于整个亚洲的一首歌，那首歌就是遇见。比较特别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者和首唱者林一峰先生，他自己后来又唱了一版遇见，但是唱的反而不如这版这么的放松。这种感觉我在想，会不会是像一位设计师，他自己设计了一身衣服。

特别好看，自己先穿过，但是没有太多人注意到。后来一位名模把这身衣服穿了出去，大家说哇哦，名模穿这个衣服真好看，这身衣服就和名模最搭。所以后来这位设计师哪怕自己再穿这身衣服，都会感觉好像衣服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了。在华语歌坛当中，有这样的一些悲剧的原唱者，当然这个悲剧需要打一个引号，他们的作品被别人翻唱，词被改了，名被换了，结果翻唱版本人尽皆知，而自己这个原唱版本却没有太多人听过。今天节目的标题叫做你翻了我的歌还改了我的词，说完这句之后应该是拂袖跺脚，然后来一个非常傲娇的哼。刚刚这首歌您最熟悉的演唱者孙燕姿，接下来这首歌您熟悉的演唱者他是王菲，而这才是王菲的那一首执迷不悔，他的原版由袁惟仁小胖老师作词作曲，凡人儿重唱，在1993年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深夜，但是在歌曲当中你可以清楚地听到两位老师唱的是生夜，特别像是生意。

小胖老师在歌里唱的是深夜，对不对？说到这个，咱们歪个楼吧，因为今儿遛狗的时候碰到的那位邻居，就是这个我的确节目中讲过的，但肯定会有新听友，所以咱们再分享一下。就是小区里有一只狗狗叫门门，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别致啊！你像狗狗一般都叫什么乖乖呀、豆豆啊、宝宝啊之类的，居然叫门门，这一定是一只有故事的狗同学。就后来跟他主人聊说，为什么叫门门呢？他说，因为狗狗很可爱呀、很萌呢、哦，原来是萌萌，我叫了人家整整一年多的萌萌。把楼给扶过来，我们来说歌曲。刚刚这首歌曲是在93年凡人二重唱演唱的《深夜》，王菲的《执迷不悔》其实也是在93年发的。大多数的歌曲，你想去辨别谁是原唱首唱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时间这一个简单粗暴的维度去辨别。但是这个时间是同一年，那该怎么去辨别呢？您看刚刚这首歌，它的词曲作者是同一个人，原味人，而且演唱者当中也有他，所以这首歌很大可能是原唱。而王菲那版《执迷不悔》是王菲觉得这个曲子不错，于是自己拿过去填了国语版的词，然后陈少琪填了粤语版的词，变成那一首叫《执迷不悔》的流行金曲。接下来要出场的这首歌曲也是王菲唱红的一首歌，那首歌还挺拽的，就是跟你说，都说你打错了，我不是你那个什么，那首歌叫做《打错了》，而它的英文原版来自于蔡健雅在01年创作并且演唱的这首歌曲叫 It's Your Chance。 今天节目的标题叫做你翻了我的歌还改了我的词，会不会想到《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台词呢？我要抽了你的筋，拔了你的皮，怎么一下画风又变了？把楼扶过来听歌。

0: 蔡健雅在2001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叫做 It's Your Chance， 这首歌之后经过林夕的填词变成王菲的打错了，打错了那首歌也算是当年的一首挺红的歌曲了。其实把这些翻唱歌曲的原版找出来，这种节目咱们做过很多，但今天这一期算是又进了一步。这些歌曲他们不仅被翻唱，而且被改了词，甚至换了名字。这期节目的灵感就是来自于接下来这一首歌，这首歌张学友的那一版你应该是听过的，甚至于是唱过的，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才是他货真价实的原版，来自于张家寻，叫做挽留。能不能听出张学友的那个翻唱版叫什么名字呢？
1: 如果对你不在乎，又何必伤心的哭，当无助的手已握不住，最初我不知该如何抵挡。

这首来自于张家洵，叫做《挽留》。但是你刚才脑子里在哼的歌曲肯定是张学友的那一句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对不对？这首歌是由黄凯作词作曲，张家洵在2000年唱的歌曲。其实这样的歌挺难把握的，如果编曲上不注意，唱腔上有点俗气，完全会变成那种很口水的网络歌曲。但总的来说这版处理的还算不错吧，只是这个专辑的名字叫你真坏，像不像是一个娇嗔的小姑娘在撒娇，然后捶胸口，讨厌讨厌你真坏，这专辑名字就不太吸引人哈。张学友的那一版是各位都比较熟悉的，而你在 KTV 点唱的时候还可以在他的 MV 当中看到言承旭和莫文蔚的出现。今天这半个小时的主题精选找出来的每一首歌，它不仅是翻唱歌曲的原版，而且

词被改了，名字也被改了。他们的翻唱版红的几乎每一位朋友都听过，甚至都会唱，但是原版却没几个人知道。最后要出场的这一位，他叫黎费辉，这首歌叫《爱你的余温》。说这位歌手名字，说这首歌曲名字，您可能都会觉得纳尼谁啊？但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您肯定恍然大悟，哦，原来是你啊！其实除了这首歌曲之外，还有另外的一首歌叫《等你等到我心痛》，也是徐友歌也唱过的一首歌曲，也同样出自于这位音乐人的笔下。很多人在网上查资料都会发现，网上说是黎费辉特地为巫启贤或者为张学友创作的，但其实并非如此，人家自个儿是首唱，只是在咱们大陆地区没有红起来而已，后来经过翻唱，这些歌变红了。听听看这首歌，你最熟悉的那一版，它叫什么名字？谁唱的呢？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3: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命运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1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 19， 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1: 独守旧时光，像是久居深巷。年少时善良，年长便简朴，始终未曾失去乐观和微笑。把岁月的脚步慢下来，烫一壶叫时间的酒，终于明白关于未来的相对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理智的不老歌。

别喜欢这歌的最后一句歌词，你是一颗苍白又温暖的月亮，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比喻呢？看起来奇奇怪怪的，但是仔细想一想，苍白和温暖是不互斥的。这首歌来自于黄玠，叫做全世界的人都很悲伤。黄玠从几年之前做完那期他的访谈节目之后，微博上一直有互相关注着，好像他离开过微博一段时间，然后又重新回来，后来发了片，总觉得这是一个心里住着 N 多个小孩，甚至可以说住着一个幼儿园的歌手。他在本应该参加工作，做一个办公室白领的那个年纪，却放弃了他可以拥有的这些东西。他骑着机车在环岛旅行，然后他搞音乐。别人会觉得搞音乐是一件不务正业的事情，尤其是现在，搞音乐能赚钱吗？搞音乐能发大财吗？搞音乐只是有可能会出大名，但是现在也越来越难，尤其是像这样的清清淡淡的，没有那么多欲望在流淌的音乐，很难大红大紫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做着他的音乐，做着你可能会觉得调调怎么都差不多呢这样的音乐。我喜欢黄玠的音乐，也推荐给你。今天节目的调调都是很舒缓的，不会刻意的逗你开心，当然也不会刻意的去煽什么情，就是用这些不算特别老的音乐让你陷下去。现在这一首要让你飞起来，它叫做风筝。

0: 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1: 理智的不老歌，
0: 每个角落，每个侧影，似乎都留下你的神秘。此刻的你是否靠在别人肩上小鸟依人？你是否依旧害怕那隆隆的雷声呢？记住，记住，
2: 要保护好。

子在保护好自己。那个夏天，爱情来过又安静离开，你在我面前高唱分手快乐，祝福我们都要快乐。我注意到你别过脸去，满眼晶莹，但却无能为力。无能为力的还有失去你的日日夜夜。我告诉自己大男人不准哭泣，却忍不住用酒精麻痹自己的身体。我期待着某天和你的不期而遇，我期待着在某个角落重新夺回你。然而爱情来过又安静地离开，我失去了你。在你转身的刹那，我听见自己心碎的哭泣。缘分来时就要抓住珍惜，缘尽时刻我也不忍放弃。有些人要用一辈子去忘记，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那个人就是你。

这首来自王芷蕾，叫做《台北的天空》。王芷蕾她的声音，我曾经写过一条微博这么说，她的声音是古典而不古板的。王芷蕾她版本的《昨天再见》咱们在节目当中常常播起，而今天这首《台北的天空》播的不是太多。今天白天又看到一位同事在找房子，其实在这样的大城市当中，每到房东告诉你说下个月起我房子就不租了，我亲戚要用或者我要卖这样的话的时候，就会变得特别无助。不论你在社会的食物链当中处在哪一级，不论平时你扮演着怎么样的社会角色。

平时可能是一个文艺青年，每天都在风花雪月，你也可能是一个管理者，但是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都会显得很迷茫很无助。似乎能够看到同事的额头上写着一个愁字，不停地在各种同城网站上找着房子，因为还有一个月又要搬家了。其实用搬家有点抬举我们这样的任何一座城的漂泊者，不过是挪了一个窝而已，而且这个窝还很难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你顶多拥有一个你的房间，是和别人合租的共用的。每到这样的时刻，你就会觉得原来自己从来都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要成它的主人成本好高好高啊。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享受或者忍受。在节目之外，如果觉得这个家伙还不算十分讨厌的话，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公众微信的方式找到他，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对峙的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就是李志的志。今天最后一首张洪亮，到不了。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
2: 江山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1号通告，关于启用全市规范化避灾安置场所的通告。为有效做好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危险区域内的人员应到亲戚、朋友、邻居等家中暂避，或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及时转移到避灾场所。二、各地要全面启用规范化避灾安置场所，妥善做好转移人员的安置、后勤保障、医疗卫生和治安消防工作。三、台风警报解除前，避险人员不得回流。四、根据台风动态和降雨情况，请各地适时扩大转移人员范围。特此通告。江山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0日。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

0: 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周素芳、黄晓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市水库中心全面排查水库灌区安全隐患，筑牢物资保障线，严阵以待防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7月9号晚，在全省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打大仗硬仗的准备，坚持全员发力、全域发力，以工作的最大确定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村社一级，黄晓冰、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强调，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极其紧迫、极其严肃，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立足最不利情况，真正进入临战状态，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全力打赢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的硬仗。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市四套班子领导要带头深入一线，聚焦并险水库山塘、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施工塔吊等重点部位，紧盯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科学统筹水库河网调度，推动落实一点一策、一隐患一方案管控措施，做到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撒手。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对需转移群众进行再梳理、再确认，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加强转移期间的服务保障和人文关怀，让转移群众安身更安心。要全力做好物资保障，对照防汛抢险物资储备标准，对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排水泵、防汛三大件等进行过筛式清点补充，全方位调试检修，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能运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冰部署具体工作，他强调，台风来袭即是冲锋号令，要高度重视，严阵以待，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打好台风防御战，要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精准预报预警，加强巡查管控，果断转移人员，强化物资储备，确保不留死角，万无一失。要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强化组织领导值班值守，协同联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相关抢险救灾视频。
5: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8号上午，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记事新书发布暨赠书仪式在市档案馆举行。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记事编委会成员代表、老干部代表、市委办、市委宣传部、市档案馆等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及青年干部代表齐聚现场，共议改革岁月传承奋斗精神。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记事一书完整记录了董朝才同志的改革奋斗历程。董朝才是从江山走出的优秀干部，早年在江山基层历练，后任金华、温州地区的主要领导。在温州工作期间，他顶住舆论争议，大胆探索民营经济发展路径，出台多项创新政策， 为温州模式成型打下重要基础。全书梳理其从政经历与改革实践，留存珍贵时代记忆，为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党员干部青年群体创新实干提供鲜活学习素材。座谈交流环节气氛热烈，部分老干部追忆与董朝才共事的往事，讲述董朝才扎根基层、锐意改革的动人故事。青年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岗位交流学习体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要用好这本鲜活教材，广泛宣传董朝才同志的改革事迹，学习他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传承他躬身笃行的务实作风，永葆不负人民的公仆情怀。活动最后还举行了赠书仪式。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纪事编委会向市委办、市档案馆、市图书馆、浙江江山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以及老干部代表、青年代表赠送新书。
6: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七月九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全市公共文化领域暑期安全防汛防台工作部署会，对暑期及汛期公共文化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会议指出，暑期是公共文化活动的高峰期，也是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的频发期。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人员流动密集，安全生产压力明显增大。各乡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防汛防台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抓实抓好，全面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和经营主体责任，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会议强调，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对辖区内农村文化礼堂、实体书店、印刷企业、文保单位等公共文化场所开展拉网式安全巡查。要紧盯老旧房屋、电气线路、消防通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全覆盖无死角。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开展基础设施与防汛设施、消防与电气安全等检查。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要强化督导检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文化领域安全稳定有序。
5: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强降雨、大风天气风险陡增。为守住城市运行安全底线，连日来市住建局统筹各条业务条线，紧盯居民小区、市政道路、在建工地、城区路面等关键阵地，全方位织密防台防汛安全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和低洼地带是内涝防范的重点。市住建局房管处深入物业小区，实地检查物资储备和预案落实情况。同时，市政设施作为城市排水主干系统，市政处提前升级设备，划分网格片区。市住建局市政处工作人员王永奇：
7: 市区分成六个区块，安排六个固定帮组不定期巡查，两个机动帮组相互配合。市政处在城区主支干道增设200余处那个车立式雨壁，准备5.5至150千瓦发电机组器材，准备不同型号的那个强排水泵22台。
5: 此外，市政处还配备了2台强排车，专门应对道路或地下室低洼区域的严重积水。市住建局市政处工作人员王永奇：
7: 强排车机动能力强，可以随时到达现场，处置相应的险情。一辆强排车它能够满足每小时1000立方米排水量。
5: 与此同时，市住建局组建8个专项督查组，对全市110个在建工地同步开展防台防汛排查。市住建局建管处工作人员毛明凯：
8: 我们确保项目部现场准备了防汛防台的应急物资，包括沙袋、这个防水布，然后应急照明以及大功率的抽水泵。我们会对现场进行一个全面的隐患排查，主要是检查一个大型设备，包括塔吊、升降机，确保他们会可以立即停机、切断电源。
5: 环卫力量也提前介入，从源头减少排水堵塞风险。市住建局环卫处工作人员周露露：

0: 车辆进行一个排查，保证我们的环卫车辆24小时是随时待命的，并且是充好电的。
1: 香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9号上午，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对白水坑、碗窑、峡口三座大中型水库及76座小型水库、碗窑灌区主干渠开展水利设施隐患大排查，扎实做好防御9号台风巴威各项准备。该中心落实班子成员分片包干机制，抽调32名工作人员，组建6个专项工作组，下沉库区一线开展督导检查。在开展水库设施现场检查的同时，中心同步强化防汛物资保障，配齐救生装备、通讯器材等防汛物资，统筹调配应急车辆和专业抢险队伍全员在岗待命。防汛值班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专人在岗制度，确保调度指令快速传达，险情信息及时上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新红：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值班值守，持续加密水库大坝库区灌区巡查力度，紧盯水情工程动态，扎实做好各项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3: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一场关乎民生的保工战也在悄然打响。抢险救援物资、生活救灾物资储备到位且保障充足，各大商场米面粮油、蔬菜等民生物资货源充裕，供应平稳，我市正全力以赴筑牢台风防御民生保障防线。7月10号上午，在东方时代超市总店生鲜区内，新鲜蔬菜、时令水果、生鲜肉类、米面粮油等各类生活物资摆放整齐，品类丰富，休闲食品区饼干、方便面等速食食品货架充盈，品类多样，不少市民正有序选购物资。市民江海英：
4: 手电筒、红装水、方便面、面包、巧克力，这是肉食类比较少，因为怕冰箱坏掉啊。就是饼干类的这些，万一断水断电，能够应付一下的。
3: 面对市民采购需求，超市工作人员表示，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货源补给渠道畅通，完全能够满足市民日常消费与台风期间应急采购需求。东方时代超市总店营运助理叶礼霞：
5: 的蔬菜、水产、冻品都有每天进货，然后今天我们还到了一车的那个矿泉水，还有一大车的方便面，物资这方面都不用那个了，全天候就是正常供应的。现在我们是抖音跟那个美团的平台都有上，然后就是赏购我们这一块也有上的，都不用担心的，都有的。上面的话就是也是库存很充足的，就是大家可以尽情的下单的。
3: 民生物资保障有力，应急救援物资同样储备充足。走进江山市应急物资储备库，仓库内分区清晰，管理规范，抽水机、发电机、排水车、挡水板等各类抢险救援设备整齐摆放，帐篷、生活应急包、行军床、陈品粮等生活救灾物资分门别类有序堆放，目前各类物资已清点到位，随时可调。市经信局粮食物资科科长朱金洲：
6: 目前抢险救援的物资呢，总共储备了22000件左右，那么生活物资保障类物资呢，总的是储备了40000件左右。这几天呢，我们针对这个抢险救援类物资的，包括这个排水车、水泵、发电机，我们都把它这个全部进行调试了一次，确保能够拉得出用得上。
3: 为打通物资调拨快速通道，江山市应急物资储备库细化各项应急保障措施，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市经信局粮食物资科科长朱金洲：
6: 我们人员安排呢，我们这几天包括我们应急物资储备库的和这个我们中心粮库的全员值守，确保这个随时有人员。然后呢，我们安排了3辆应急车，这个随时待命，确保随时能够拉出物资。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

0: 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1: 是先有鸟，
10: 是先有蛋。
1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0: 为什么？
11: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2: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3: 向左，
14: 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5: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几乎每个曾经来过圣托里尼岛的人都不能免俗再次来到这里，以求能够观赏到日落爱琴海的美丽景致。伊亚是圣托里尼岛最北端的一个小镇，一栋栋穿凿岩壁而成的岩洞小屋在这里依山势层叠分布，无数精致的彩色房子和蓝顶教堂在阳光的照耀下令人迷醉。这个被称为艺术家的村落的小镇以日落景色最为迷人，这里也号称拥有全世界最美的夕阳。

0: 这是一场每天都上映的电影，黄昏时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便会纷至沓来，涌入伊雅临海的断崖上。无论是甜蜜蜜的情侣夫妻，还是探访瑰丽风景的游人，一个个占据有利地形，或者是有着开阔视野的咖厅餐馆，或者是延边洞穴的屋顶，亦或是曲折蜿蜒的临海小路，站着坐着，甚至是舒服的躺着，大家都静静地等待着一场华丽丽的日落爱琴海的盛宴。
1: Memo, timekeeper, have all girls fill out time cards properly and... Memo, Sid Sorokin.

天空无限的洁净，海面无限的平静，海与天在无尽的尽头消融于无限透明的蓝，夕阳静静地洒在每个人的脸上，断崖上层层叠叠的白房子也被镀上了一层金色，远处古老的风车和圆顶教堂，还有眼前这一对相拥而坐的情侣，在夕阳的映照下散发出一种柔和的光芒，如此温馨幸福的画面不禁令人心生感动。接下来一起分享 Wanting。

0: 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万众期待的落日终于带着它亮丽的橘红和橙黄，在海上撒下金光闪闪的地毯，然后耀眼的、磅礴而绚丽的踏上金光大道，缓缓地走进了深蓝色的爱琴海。掌声响起，人群散去，我们就这样站在了伊亚最后一缕阳光里。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子哟，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10: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头大了。
14: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9: 总裁，你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
17: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
23: 向左。
2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3: 向右，向右，向右。
2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4: 节目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带着浓浓的旅行风格，来自许巍带来的摇滚《坐看云起》。

依然是小光。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做出一次超过90度的大拐弯之后，转而奔腾向南，一头扎进了晋陕交界的连绵峡谷当中，气势磅礴，野性十足。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黄色峡谷，它为黄河注入了56%的泥沙。除此之外，它还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呢？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小光将会带领各位沿着黄河去感受最古老的民间传说。

一条翻滚的大河，一挂怒吼的瀑布，轰隆隆的声响，撼天动地。相信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万分熟悉的一幅画面。那条河就是黄河，而那挂瀑布就是壶口瀑布。大禹治水遇险，大禹的妻子为救夫而飞身挡下落下的巨石，大禹得救，而他的妻子却作画成了黄河岸边的一座山峰。这就是我所熟悉的黄河，一段陪伴我长大的民间传说。后人将玉王娘娘作画的这座山称作母亲峰，它坐落在黄河的三交古镇。以上这幅堪称经典的黄河画面来自于这样一个峡谷，黄河净闪大峡谷。作为民族魂标志的壶口瀑布就在这条峡谷内，作为母亲河标志的母亲峰也在这条峡谷内。黄河所见证的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繁衍史，不管他愿不愿意，有了文化传承的中国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情感宣泄在黄河的身上。

首歌曲来自于李娜，叫做《黄河的渡过》。可能朋友们现在在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心里面会涌现出很多很多关于十几年前的回忆吧。黄河给我们的就是一种沉淀，一种历史的浑厚。黄河尽闪大峡谷，北起鄂尔多斯高原，南至河津玉门口，全长达700余公里，贯穿了27个县市。

这是在地球板块运动与地表流水冲刷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道地质景观，仿佛得了地脉之先一般，将最典型的黄河风貌集于一身。沿黄河沿线，这些最独特的黄河风貌还隐藏在当地的民歌以及民间音乐当中，比如刨洋芋、赶集、三十里铺、一根扁担等等，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黄河晋陕地区的民歌优秀作品。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曲子是改编的交响乐版本的一根扁担。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0: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 今天是我生日啊！
0: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中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义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义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义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 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1: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0: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

0: 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2: 我是陈芷叶，
3: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2: 人间，你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3: 你总说世界人群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2: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3: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2: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自路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道，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说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

这月点兵上林去，木把木进落了头，扣起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缺少管。重车之乡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过不犯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0: 天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自从2016年许巍发布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之后，关于苟且和诗与远方立刻成为了话题。人们似乎在这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找到了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另一种比重讨论。许巍、老狼，这些校园民谣里曾经闪着光的名字，再一次回到大众视线，那恰似一个轮回，时针拨过。

0: 佳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1: 关于老狼，老狼的青春是一群人的青春，他弹唱的音符也因此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今天回头看，那群人的青春大概可以叫做青铜器，那不只是一个白衣飘飘的纯真年代。
2: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人们似乎拥有一样的时间，一样的青春，但唯一不同的是，你用什么样的热情填满过你经历的那个时代。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导浪在这首歌里唱过的一句歌词，或许可以解读他的30年不变。他说，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而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如果不充实的安于此刻，如何抵达理想中的彼岸？

上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除了国外的一些重金属摇滚乐，在国内慢慢传唱开的流行乐，另一支完全不同于二者的音乐风格在大学里轻轻地吹过，那是非常清新的曲风，青春的字眼。这首歌也是其中之一，叫做《美人》。

老狼也凭借像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演唱，成为那个时候学生的偶像。他们和卢庚戌、何炅一起被邀请参加当时极具影响力的1994年大学生毕业晚会，同桌的你由此成为皆知向闻的一首歌，以至于后来不同的流行歌手都曾经翻唱它，哪怕生长跟教育的背景环境如此迥异。

0: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

0: 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4: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子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一首理由，低着头背着手，像讲故事一样为你唱首歌。爱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就像我常说，爱是由内而外的爱你这件事情。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半吨兄弟，听说后来的你。所有的故事前面加上听说，都好像满满的遗憾。听说后来我们没有在一起，听说后来你过得不太好，听说后来他找过你。所有的听说，它像是传闻，又像是真的。

0: 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抱歉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你好，我是抱歉。晚上来听到的是南青乐队，作为南青乐队四季歌的开篇之作，马上来听到的这首不是摇滚式的浅吟低唱，也不是后摇的宏大叙事，你会在鼓点敲击的震颤里听到吉他和贝斯的轰鸣，那些关于春天的记忆好像也显露出真实和生机了。人生最终的结局，如果说消灭泯灭，那是生龙活虎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不就是冬天里念着光，寒夜里念着暖，花开不为花落的，春来也不因春去，所以人生的意义不在最后，而在其中。

听到的是来自南青乐队的一首《春日记忆》。有人说，听南青的时候，这是一份脑海空白的瞬间；也有人说，作为南青乐队，不是浅吟低唱式的方式，听起来好新颖。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

0: 老同学相聚不再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6: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7: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8: 安然自得。
7: 低音律动的妩媚，
6: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9: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跟各位想带来一份各美其美，对，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希望你为自己绽放。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音缺失听的一首《立春》。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春天来了，也祝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都能在春天春风得意，喜乐长安，也愿我们带着破土而出的勇气和向阳而生的力量，也开启新的人间好时节。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静，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

如今草木生长，蓝天白云好像成了我们寻常的模样了。也希望在这样的季节当中，你可以跟随着镜头，跟随着自己的心，去找到一份生态答卷当中的天蓝、海阔，还有春暖和花开。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 Benji Burton， 听歌在路上，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一起来听到 Never。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治愈系的一首小情歌。

风轻轻说，别追问太多。关于风，它吹走烦恼，吹走了浮华，吹走了日间的喧嚣和时光静好。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就像流年的风，带着岁月的清浅，

刚刚的一首《风轻轻说》，别追问太多，他不提供答案，却给出了比答案更重要的东西，就像是树木般的静定的姿态。别追问太多，花开花落都有它的因果。我觉得这并不是逃避，更像是一份非常深层的智慧。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承认时间的许多事儿，就像四季的流转，也因为内在的节律和时间表并不是我们人力去强求可改的。所以说刚刚的音乐就像答案早已经写在了某一个地方，需要你静下心来跟自己和平共处。其实当你像树一样扎根，把情感的针，把生活的根扎在所谓的泥土里，去触摸那些无声的记忆，你就会拥有了一种超越琐碎烦恼的稳定的力量。

听到的是来自陈可为的一首《这片海》。当你觉得自己的内在力量不足的时候，就一定要向大自然靠近，那会是一片心灵的绿荫，它带着我们在奔跑的时代，学会偶尔的驻足，像一棵树那样呼吸、生存、成长。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14点，中心位于衢州东南方向约50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会在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受其影响，我市11号到13号有暴雨、大暴雨过程，大部分有6到8级，山区8到9级，局部高山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8度。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14点，中心位于衢州东南方向约50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会在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受其影响，我市11号到13号有暴雨、大暴雨过程，

0: 大部分有6到8级，山区8到9级，局部高山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8度。以上是江山市气象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2: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3: 我是冯佳，我在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说到歌名里面有人名，我们讲这个人名可能是写作者、音乐人想象或者是想要致敬的各种名字，但是有一类很奇怪啊，这一类就是这歌手唱的就是自己的名字。这当中比较好过关的是张惠妹，因为她唱的是自己在少数民族部落里面的名字阿密特，她甚至用这个做了她某一年某张专辑的名字。那里面当然也收录了她跟妈妈的和声的演唱，一些非常原汁原味的部落的旋律跟声音。我想当他叫阿密特的时候，他其实想要做一个分身。世人在流行文化里面认识的那个张惠妹，其实回到部落当中就是妈妈、奶奶、姐妹眼中口中的那个阿密特，完全不一样的身份。我觉得人其实也是这样，当你以不同的身份活着的时候，你就应该变成不同的样子。你以一个女儿的身份，以一个妈妈的身份，以家庭的身份，或者是以工作的身份，我想当你在不同角色里面转换游刃有余的时候，在每一个环境当中都享受到你的幸福，这是一种能力，除了是生活的能力之外，也是跟环境跟不同的人相处的能力。

说到歌手自己唱自己名字的歌，我觉得吴克群很有代表，因为当他出道的时候，这首歌的确让很多人深深地记住了他的名字，叫做吴克群，且呢顺道记住了大舌头，因为这两首歌都很流行，所以大家几乎就有一个关键词，吴克群大舌头。而且在吴克群当中，我觉得他用了很好的一个表达自己的方式，就是这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那他说到和唱到不同艺人的时候，他会选择用这个歌手的声音来表达。那某种意义上讲，他应该是个模仿能力很强的歌手才可以，比如他唱刘德华，唱阿杜。你看这些歌手都是他出道前后，有的是很资深了，但是阿杜就是可能跟他出道的那个时间相差的不是很远，那他唱这些人的时候呢，通通放到自己的歌里面来，所以我们在听吴克群的时候，有一点像他的个人模仿秀的展示。当然也因为这样的方式，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叫做吴克群。推广自己其实有很多的方法，选择一个又巧妙又轻松又省劲儿的方式，唱自己名字的歌是个好办法。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当年以 MTV 新生卡位战创作组第一名入歌坛出道的哥哥妹妹组合，99年的时候呢，陈忠义、陈绮萱这两位，当年哥哥妹妹发行了一张，其实到今天看仍然是不错的专辑《Say Forever》。不过5年之后，他们换了一个组合名字叫 JS。重现江湖，那时候自创了一个物语式情歌，首张全创作专辑叫做《遇见未来》，曾经被誉为音乐界中的都市年轻雅痞艺术家，而且其中除了一首词之外，其他的全部由哥哥陈忠义一手包办。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一首《苏菲亚的愿望》呢，苏菲亚其实就是妹妹的英文名字，描写两个人音乐梦想的自传体的作品，所以我姑且也认为这首歌其实歌名当中就是歌手本人，而且唱的也是自己的故事。当然同时还要推荐一下，如果你去找《遇见未来》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也很棒，叫做《天空的颜色》，这是写给外婆的想家心情。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清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台风巴威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洞头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
1: 刘杰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强调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巴威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全省各地7层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浙江之声多路记者在防台一线直击风情雨情。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直击台风巴威，
2: 首先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今天下午5点，巴威中心位于距离我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我省中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洞头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省防指今天中午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目前浙江的风雨影响如何呢？马上连线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巴威今天给我省带来的风雨影响。
3: 那从雷达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巴威的主体的西侧的螺旋雨带呢已经是上岸了，逆时针旋转的这个雨带呢是不断的洒向陆地。此外从风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巴威的7级风圈已经覆盖浙江3/4的陆域，10级风圈呢已经覆盖到了温台沿海这样一带地区。受到巴威的影响呢，今天以来我省的东部南部已经出现了中到大阵雨，其中绍兴的新昌、宁波、宁海、台州、温州永嘉局部是暴雨，累计雨量最大的是绍兴新昌的南天门，达到了81毫米。沿海地区普遍出现了10到13级的阵风，最大是出现在温岭的伊蒜岛，有14级阵风。飞扬，
2: 好，那巴威登陆在即，大家非常关心接下来的风雨趋势会怎么样，哪些地方要格外的加以注意呢？
3: 台风啊是一个逆时针旋转的天气系统，台风导致的风雨啊最强的区域呢其实是出现在台风前进的右侧，也就是本次台风巴威的东北侧，因为这里是台风和副热带高压之间气压梯度最大的区域，会形成急流加速。那如果今天晚上登陆点是在温州的话，那最强的风雨将会出现在温州北侧的台州一带。那预计今天晚上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是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部分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内陆地区有8到11级阵风，局部12级，其中高山区和沿海地区局部是13到15级，明天夜里逐渐减弱至7到9级。那总体来说啊，巴威强。

0: 度强、范围大、正面登陆贯穿浙江，风雨并重。本次台风致灾风险极高的地区有苍南、瑞安、乐清、青田、黄岩、江山、开化、淳安、临安、建德等38个县市区。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再次检查一下阳台上的物品，关好门窗，风雨来临时不要外出。飞扬，
1: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2: 台风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强化打头阵的担当，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巴威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杰逐一连线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金华市和平阳县、玉环市、青田县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市县，重点分析研判当前存在的主要风险，提出针对性防御措施。他指出，要充分认识台风巴威体型巨大、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严重影响，采取最坚决、最有力、最顶格的措施，要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严格落实五停，让社会面静下来，做到人员非必要不外出，要全面迅速行动，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所有风险管控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要抢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旧房等重点部位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再点名，该转移的必须全部转移，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进一步加强养老院等重点场所管理服务，备齐安置场所生活物资，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徐文光、张振峰、姚高原、尹学群、童培友、安大军、杜旭亮、沈明全出席会议。省气象局、省防指办、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汇报台风防御应对有关工作情况。
1: 浙江之声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2点，全省共转移人员超220万。全省防台防御工作有哪些升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台风巴威临近，全省正强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旧房等重点部位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摸查、再确认、再点名。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目前的工作重心首先还是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4: 随着台风的临近，后续随着它的路径的调整变化，其实需要转移的区域人数会逐渐增多，抓紧最后的这个窗口期，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快转慢回，这样做到以生命为第一。
3: 省防指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级别一级。娄清磊说，各地有序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举措，并严格落实五停等防避措施。
4: 调整到一级以后，那么相应的地区需要果断的采取五停，包括停工、停业、停学，这些还有的户外大型活动都要相应的停止。
3: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部分地区可能会产生断电断路等极端情况。省应急管理航空救援中心副主任童华斌说，全省已经统一部署了航空救援力量。
5: 全省有7架直升机分别的部署在全省的5个航空救援基地，东阳、新昌、德清、建德的基地和开化的基地，只要风力7级以下，我们就可以出动，一般情况下在1个小时内都能够快速的到达省内任何一个救援的点位。
3: 台风登陆在即，省应急管理厅也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外出，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娄清磊说，
4: 夜间的环境相对会比白天更为复杂，临近晚上大家能够不出门的就不出门，那么如果你真的要出门的，注意比如说不要去下穿隧道啦，如果你是开车的注意一下积水情况啦，如果直接是步行或者是骑车的，这些注意高空坠物，注意这些树木，尽量能躲开这些风险隐患点。
6: 直击台风巴威，
2: 巴威来势汹汹，全省各地基层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坚守在防台防汛第一线，以未雨绸缪不落一人的

0: 的实际行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1: 在舟山普陀区东港街道，记者跟随党员干部的脚步，记录下他们在防台一线的忙碌身影。紧邻海边的羚羊广场是海水倒灌高风险区域，当地提前部署沙袋、挡水板等物资全部就位，排水沟清掏、裂缝修补等隐患整改工作同步完成。普陀区羚羊广场业委会主任吴步伟说，
2: 车库的两口是南北口子，容易会进水，我们两个闸门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和我们这个影响的程度，随时准备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 在台州黄岩，一场六分钟的急速生命接力为风雨中的防台一线增添了浓浓暖意。宁溪镇排门村一名长期卧床的老年患者居住在低洼进山区域，台风天极易遭遇山体滑坡威胁，当地应急分队与党员志愿者迅速集结，敲定连床带人整体转移的稳妥方案。十几名救援人员默契配合，仅用六分钟就将老人平稳转移至比赛安置点。黄岩区宁溪镇排门村村委会主任袁仁峰说，
3: 这是我们作为党员的一个义务，不只是老人，是任何人的一个困难都要放在心上。
1: 在玉环，一场六次上门的暖心攻坚成功劝离了独居山腰危房的74岁老人陈东柳。老人居住的老旧民房紧邻陡坡，此前曾有大树屋后倒伏，台风天滑坡落石风险极高，当地党员干部先后五次徒步上山劝导，始终没能打消老人顾虑，最终联动老人家属共同劝说，还提前准备好轮椅全程护送，顺利将老人转移至安全住处。玉环大麦雨街道吴一村党总支书记赵荣峰说，
4: 儿子我们经过一次努力嘛，终于他愿意降下来，然后去转移到他的儿子那里去。
1: 在绍兴诸暨，全市党员干部全员上岗，对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山塘水库等高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设置警戒线，落实专人盯守，针对老旧小区老年居民多的特点，当地专门组织人员转移演练，提前熟悉避险路线，还通过敲门行动对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实行一对一包干。19个避灾安置点已全部配齐生活物资与常用药品，确保转移群众有热饭吃，有安心觉睡。诸暨市英甸街镇子郎村党委书记徐淑丽说，
5: 台风预警下达之后呢，我们党员网格员全员上岗，抢险队伍随时待命，我们已经连续奋战好多天，当下最牵挂村里独居老人和住在低洼地带村民，全力守住群众安全防线。
6: 强风雨已经开始影响浙江，全省各地迅速行动，全面筑牢防台安全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综合报道。
7: 面对台风巴威，全省水利部门启动水库预泄预排和河网联调，全力降低内河水位。杭州西湖从7月8号起持续调控，截至今天下午1点，水位已从7.21米降至7.10米，相当于放出近1/10的西湖水。台州温岭滨海镇新金青闸早上8点开启闸门，从10孔增至22孔，全力排涝。湖州南浔区白米塘闸站也同步开启向外预排水。南浔区水情监测预警与调度中心主任邱杰翘说，
8: 目前九里桥白米塘闸站也已启动间歇式外排，城防水位预降20厘米。
7: 水利调度之外，交通管控同步跟进。杭州机场已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200多架次。今天下午3点起，舟山本岛全域公交停运，宁波地铁和城区公交今晚7点起暂停运营。受台风影响，五台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滞留浙江交通集团高楼收费站，站区工作人员立即开辟应急安置区，让农机手住进遮雨棚，端上热饭热茶，还逐台加固设备。收割机车主感激地说，
9: 工作人员对我们很热情，没把我们当外人，给我们提供水吃的、住的地方、洗澡的地方，然后还有空调房。
7: 人员安置方面，各地也在加紧进行。在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53个在线工地全面停工，近6000名工人被紧急转移至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有的围坐聊天，有的在观看影片，各类生活物资和应急设备配备齐全。杭州奥体会展文旅集团品牌中心总监沈清介绍，国博中心已多次承担安置任务，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工作流程。
10: 整体差不多是按照8000人的容量去做一个安置点的布置的，然后每个安置点位的话都有一些充电的电源，24小时的热水，也会有安保进行巡逻，整个点位的话也会有医疗点，然后有工友的一个观影区。

0: 化遗产同样得到守护。作为文化遗产大县，温州泰顺有古廊桥32座，其中国宝级廊桥15座。依托廊桥监管保护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泰顺打造文化遗产数据中心，归集5000多万条信息，整合700多个智能监控和气象与水利监测终端，实现廊桥体征精准画像，1公里给予区气象预报、桥身温度异常和烟雾警报、险情应急处置一键答等功能，变人类盯守为 AI 制控。如今依托廊桥监管数字平台，科学算力正有效运用到防汛防台中。泰顺县文博馆副馆长陈松年说，
1: 之前基本上是纯视频的一个监控，现在功能是比较多的，它是有红外的成像，还有通过我们平台数据库可以对这些进来的信息进行重新加工，大数据进行分析，把真正有用的东西传递给我们，效率就会很高。
2: 台风巴威最大可能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洞头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马上连线正在温岭市石塘镇的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小亮你好。
3: 哎，新月你好。
2: 好，想问一下目前你那边的风雨情况怎么样？
3: 好，我现在的情况，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温岭市石塘镇的防台风应急指挥中心的楼下，给大家听一听风声嘛。大家有没有听到啊？其实在我身边那个风声是非常大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清楚啊？这个时候石塘镇的外面是到处都刮起了很大的风，而且它伴随着大雨。其实从下午3点钟开始啊，就已经是大风大雨的天气了。可能很多人无法直观的感受风雨到底有多大。就这么说吧，像我130斤的体重，如果我此时此刻就走到大街上，虽然说不至于风把我完全吹倒，但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正常行走。那就在刚刚，从我面前我看到有一个行人在马路上走，他也是踉踉跄跄的往前走，可以说是非常的被风吹的，也是东倒西歪的这种感觉。所以此时此刻，只能说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大风大雨一点都不为过。在石塘这个地方，伴随着大风和大雨，这些地面上的大树都随着风摇摆。目前我这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2: 你在现场也要注意安全。那面对这样的台风天气，当地又是如何准备和应对的呢？
3: 是的，对于这样的台风天气的话，准备和应对工作是非常关键的。其实我刚刚是从外面拍摄采访回来，我现在呢也是刚刚来到我们石塘镇的抗台风应急指挥部的楼下。那其实在今天早些时候呢，我们到村里去采访了之后，发现很多村的党员干部都是冲在一线的。我们今天下午在村里采访的时候就碰到村里刚好遇到很多的险情，当时的村干部就开着车子到处去排查险情。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石塘下了很长一段时间暴雨，那很多村民家里就短时间之内就进了水，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第一时间就给村干部打这个电话。当时我会跟随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去看了这个情况，那确实很多村民家里进了不少的水。那遇到这种情况之后，村干部就马上就到这个附近的应急物资的储备点去拿了一些沙袋，在村民家口摆上一个临时的防水的一个隔离带，以确保这个台风来临的时候带来强降雨，不会让村民家里有太多的积水。其实今天我们这样的情况在石塘镇我们去了很多很多的点，那所有的党员干部还有村干部还有一线的抢险工作人员都在一线去排查险情，然后去转移和安置人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刚刚我也是在石塘镇的应急指挥中心了解到，那现在整个石塘镇的安排是这样子的，所有人是在前线待命。那通过应急指挥中心这边发出指令，我们也看到大屏幕上对整个全镇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灾害点都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一旦发现相关的险情就会第一时间将指令发送到相关的救援人员的手上。那救援人员是严阵以待，只要出现险情，所有的救援人员就会全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来排查险情。当然台风登陆的时间和地点还需要一段时间确认，我们也会继续守在石塘给大家带来最现场的报道。新月，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小亮的连线。
4: 截止今天下午4点，温州全市已经转移人员超108万人。此刻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正在其中的一个安置点，马上连线林路明。路明你好。
5: 对呀，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现在具体的位置以及当地风雨的情况。
5: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温州的龙湾区，目前呢这里已经是下起了大雨，再加上呢这个风也是比较大的，我看到呢这个旁边的树整个都是在不断的摇晃，那在这个风的吹动之下呢，雨在空中是整个斜飞着落下。那么现在呢我在路上已经是看不到，基本上看不到人了，因为呢如果是打着这个伞走在路上啊，这个伞已经是基本上撑不住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龙湾罗峰实验学校避灾安置点呢是位于这个龙湾永兴街道的南园社区，那这个安置点呢是共转移了来自周边的企业在建工地的务工人员是达到了220多人。那在这里我看到这些转移来的人员呢是集中安排在了学校的食堂里面，那食堂里呢这个蓝色的行军船呢是摆放的非常整齐，不少人呢正躺在上面进行休息。那在这个食堂的门口呢是安排了这个义诊点，有人呢在这里量血压，如果呢是在这里身体感到不适的话，这里还有安排了医生看病进行开药，现场呢而且还安排了这个公益的理发师，大家呢都在排着队，然后等着进行理发。另外呢，在这个门口还有志愿者安排了这个应急知识的趣味活动，不少人呢围着参加赢取这个小礼品。所以呢，在这里大家呢都表示，在安置点感觉也是非常好，感谢这里的各种暖心安排。飞扬，
4: 那么在采访当中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吗？
5: 好的，那今天下午呢我是采访了这个南园社区的书记向光辉。那向书记呢有两个情况让我的印象比较深刻，一个呢是他说转移人员呢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那社区工作人员呢平时跟他们的接触呢不是特别的多，另外呢很多人呢因为没有经历过台风，对这个台风呢是没有很深的概念，安全意识呢也是比较薄弱，所以呢这给他们前期的劝导工作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的。另外一个呢，我是看到了他的手指上贴着两张白色的创可贴啊，我也问了他，他笑着跟我解释说呢，今天中午他是想要劝一位安置人员把这个蓝色的行军船摆放整齐，那船倒了之后呢，他伸手去扶，碰上了这个对方呢有点情绪啊，就用力一推，他的手呢不小心也是被划出了一道大概3厘米长的这样的伤口。那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这个向书记是一刻不停歇对接着这个现场的各项工作，但是呢向书记他告诉我，只要大家在这里安全安心舒适，他们辛苦点都是开心的。飞扬，
4: 好，谢谢陆明，向所有奋战在防台一线的工作人员说一声辛苦了，大家务必注意安全。
2: 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此刻正在温州平阳县跟随村干部进行台风登陆前的巡查，详细情况连线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6: 丁月你好。
2: 听说你们在平阳孝村巡查的时候遇到了一位从安置点回村的老人，那村干部是怎么给老人做思想工作的？
6: 好的好的，我其实呢刚刚已经离开了这个孝村啊，现在是在前往当地的一个这个避灾安置点的路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雨势在温州平阳已经是非常的大了，我们的车行驶在路上，这个雨水直接扑打到我们的这个挡风玻璃上。那么今天我在跟着这个当地的村支书陈川阳进行一个之前阳川进行一个巡查的时候，听到了就是有一个他这个院子里他就是有一点动静，然后我们推门一看，是果然是有一位这个70多岁的老人，但是因为担心家里的这些家禽啊没有别人来喂养，所以就偷偷的又从这个避灾安置点回了来。那么陈书记也是非常的耐心，蹲在这个老人身边，跟他用方言也是交流了10几分钟，然后最后也是跟他保证说这些这个家禽，然后村干部来帮他来喂，然后呢就把他也送回到了这个避灾安置点。那么老人也是同意了，就起身跟着这个村干部一起回去了。那么陈书记告诉我呢，像这样的一些折返其实他们每轮的巡查可能几乎都会遇到一些，就有的人觉得有东西忘带了，想要来这家里拿一下，那么所以从早上到这个今天下午，他们也是进行全村巡查了，大概也有7、8遍。
2: 那国秋，今天你还去了其他的哪些村庄，以及村干部们都是怎么能够确保不漏一户的？
6: 好的，我今天其实就走访了平阳的一个几个这个村镇的村庄，那么我还去了昨天也去到了这个新疆自然村啊。那么其实这个水头镇的党委副书记王章辉呢，他也是这几天一直驻扎在那里。那么今天他们也是从早上的8点到这个下午我去的时候一直在村里也是进行一个巡村。那他告诉我，目前像新疆自然村300多名群众呢已经是这个阴转近转，但是他也是担心这个有的群众可能觉得我有东西没有拿，或者我有担心的这些东西没有放。

0: 会回来，那么他们也是安排巡逻队伍在这个村口和这个村道上进行一个巡逻，就是也是安抚回村的村民。那么他告诉我，像今天晚上这个情况，他和村干部还要去安置点做一些事情，比如一个是去安抚这个群众的情绪，因为很多的老人是被这个反复的劝说到达安置点了，他要让他们在那里能够住得踏实，吃得放心。那么其实我前期已经去过安置点准备的这些这个热水啊、热饭啊、被褥啊，还有常用药品，其实已经配备比较齐全。
1: 好的，谢谢国秋的介绍。
2: 台风巴威步步逼近，一场防汛防台的杭州行动全面铺开，西湖景区紧急关闭，树木应撑尽撑，城区广告牌应拆尽拆，地下车库备足了防汛物资，民生物资储备够撑一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淑卫、张苑的报道。
3: 上午在杭州西湖白堤边，园林工人冒雨为路旁的悬铃木加固支撑，一根根钢管被绑带固定支撑树干。记者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了解到，截至目前，西湖景区已对7300多株树木完成支撑加固。岳庙管理处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张信慈说，辖区树木已实现应撑尽撑，
4: 尤其是对一些风口啊、行道树啊，我们也都是进行了加强。那么如果发现有这种倒伏的树木的话，我们也会根据天气的情况第一时间处理。
3: 不仅仅是景区，在余杭五常街道金长路上，绿化养护工人同样在加紧为行道树加固支架。对于迎风路段的树木，他们加密了支撑点位。养护单位现场负责人杜德国说，支撑面越大，市民出行就越有保障。
5: 我们这个支撑呢，一般是一级分支往下主干支，有隐患的树木的话，我们可以到这个二级分支以上，支撑面要大一点，可以对这个市民的出行就是保障度更大一点。
3: 台风来袭，街头的广告牌、灯箱也是隐形杀手。杭州市市容景观中心户外广告科科长白小刚介绍，从宣传灯箱到非机动车道遮阳棚，该拆的已经全部拆除。
6: 我们重点是拆除了部署在路灯杆上的宣传灯箱，还有呢宣传道旗。另外一个呢，我们非机动车道的遮阳棚呢是952顶，这个已经就是完成棚顶的临时拆除。
3: 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对城市排涝也是一场大考。杭州市轨道公用中心道路停车管理科科长曹丽说，全市政府投资停车场，尤其是地下车库，已经全部完成排查，防汛物资足量储备到位。
7: 我们排查了，就是政府投资停车场库124个，其中地下停车场库就是60个，情况良好，包括这个清理集水井、排水管道、修点水坝，还有那个电路等设施啊。我们也是要确保，就是每个政府投资停车场库的挡水板、防汛沙袋、抽水泵等物资是足量储备到位。
3: 防台防汛，既要防得住，也要供得上。在杭州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新农都物流中心，土豆、白菜、米面、粮油堆得满满当当。新农都物流中心天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综合农贸市场主管马永平说，他们已经提前通知商户备货，库存可以保证一周的供应量，价格也实行24小时监测。
8: 我们呢，3天前就通知各个商户呢提前备货，我们所有的冷库储存量都进货进足了，可以提供一个星期的供应量。价格呢，每天都在监测，我们有24小时人员值守，对哄抬、涨价之类呢，绝对禁止的。
3: 在河马先生东站万象汇店，店长童友云告诉记者，考虑到台风期间线上订单激增，他们本周的备货量已经比平时增加了60%。
9: 目前本周的环比备货量已增加约60%，线上线下目前正常营业和配送，如遇极端恶劣情况，我们可能会有所调整，还请大家及时关注 APP 社群通知，理性放心购买。
3: 杭州市商务局商贸运行处处长丁明表示，从政府储备层面看，杭州的物资保障也比较充裕。
10: 储备都没问题，目前是我们的政府储备啊，就是我们的粮食能够持续保障6个月以上，石油可以供应1个月，肉是10天，然后蔬菜跟鸡蛋是3天嘛。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夏兰，感谢您的收听。
11: 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3: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3: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

0: 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2: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七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3: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4: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5: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6: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5: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6: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5: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6: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0: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2: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3: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4: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3: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3: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合理归偿。
9: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3: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 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4: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6: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5: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7: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4: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9: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两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烈日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9: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0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城。

0: 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冰等参加。大喇叭喊出安全音，干群同心防台风。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将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南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11号中午，在省衢州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乡镇街道。黄晓冰、何日根等市四道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在听取各乡镇街道视频汇报防汛防台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当前我市刚经历梅雨期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巴威极端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要增强全民防汛防台意识，抢抓时间窗口，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要再排查、再整治风险隐患，警惕矿山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引发滑坡等情况，落实风险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消耗。要坚决转移人员，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加强转移安置场所管理，防止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冰部署具体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他强调，要把人员转移作为当前防汛防台的工作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切坡建房等风险点位的人群，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也要组织转移，要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要增强安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中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确保平安度过台风季。
4: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郑奇卫报道。连日来，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全方位落实防汛防台、抢险保通各项举措，保障公路、水路、城乡公交、货运物流等通行安全与运输秩序稳定。7月10号上午，潭贺县公铁立交下川通道处，10余名工作人员正身着防护背心，分组开展道路隐患巡查、排水沟渠清淤、应急警示标识布设等各项工作。曲江公路站站长严小波：
6: 在我市的一个重要通道唐石路口下川通道，车流量比较多，周边厂矿企业、过往行人车辆比较多。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是处于我们贺镇镇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容易造成路面积水。
4: 为防范该路段积水风险隐患，徐江公路站提前排空该路段水泵房雨水池存量积水，大幅提升低洼路段雨水调蓄和积水排泄能力。优化勤务模式，将原有单人24小时值守调整为双人24小时值守，及时清理泵房内堵塞杂物，确保险情来临时能够快速启动抽水作业。连日来，我市聚焦公路管养、渡口渡船、养护施工等重点领域，对临水临崖路段、桥梁隧道、立交泵房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累计整治各类风险隐患29处。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7: 我们应急抢险总体的工作要求是统一指挥、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保通优先，做好公路、桥梁、涵洞、隧道的巡查。第二个是做好机械的日常维护，保证机械在优良状态，随时都能出动。第三个就是物资的筹备。
4: 在位于澄清县的市公路应急保障基地内，大型抢险机械、防台物资储备充足，分类规整。数名工作人员正紧盯24小时联网应急监测系统，实时监控全市公路通行情况。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7: 应对本次台风，我们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至少要求，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不得脱岗、离岗、入岗，随时关注气象预报，快速响应各类上报信息和群众求助信息，确保各类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处置，保证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5: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王文琪报道。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登陆后将给我市带来持续强风暴雨天气，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目前我市各地正全力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其中上虞镇大西滩村的村干部和网格员们闻风而动，走出办公室，拿起大喇叭，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防台预警送到每一位群众的心坎上。7月11号上午10点，响亮的喇叭声回荡在上虞镇大西滩村的街头巷尾。考虑到村里老人居多，部分村民防范意识相对薄弱，村干部和网格员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宣传小分队。他们拿着手持喇叭，用方言和顺口溜将台风的危害性和防范要点通俗易懂地传递给每一位村民。上虞镇大西滩村党总支副书记祝新勇：
8: 老金了，今天对方热烈啊，俺尽量没多出门，哎、哦，危险的嘞，前边门没多开。
9: 你搞牙医吧，
8: 把门窗不的都关好了嘛。哎，小心嘛，啊，晚上都去这个地方压抑。
5: 在江山港沿河区域巡查同样在进行。面对仍在河边悠然垂钓的村民，网格员耐心劝导钓鱼者及时收竿撤离。上虞镇大西滩村党总支委员祝青青：
10: 对方热烈，我昨天边上都危险了嘞。
5: 从小区楼栋到沿河绿道，这种硬核又充满温情的喇叭喊话打通了防台预警的最后一公里。像上虞镇一样，不少乡镇街道都采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开展宣传，让防范台风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主动远离河道、山体、危房等危险区域，做好自身安全防范，共同抵御台风巴威的来袭。
4: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7月9号，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江山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县市区种子管理站、种业企业以及科研院校的水稻专家等90余人参加，实地观摩水稻新品种田间表现，交流探讨良种推广、提质增产等关键技术。在长台镇化峰村早稻展示示范基地内，田间稻株长势喜人，绿意盎然。观摩团成员边走边看，实地查看各品种早稻的田间整体长势、分叶情况以及穗粒饱满度、结实率等直观生长性状， 全方位多角度对比了解不同早稻品种的田间综合表现。浙江可得风种业

0: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永华。
1: 大体一批看下来，就是品种的抗导性、风产性、生育期等等都一目了然。就是非常直观，比实验室的数据、比理论的数据更真实，看回选种嘛。
0: 江山市早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是省级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2026年度早稻展示示范工作由江山市轩林家庭农场负责实施。基地共有21个早稻展示品种，基地对所有试验品种实行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害防控。浙江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技术指导陈建江。
2: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广大农户一个看和选种的一个窗口，就是不同品种之间的优势或者是弱点可以明显的达到好坏，这个他们可以选种。
0: 在江山市再生稻展示示范基地，不同品种的再生稻长势特征差异清晰可辨，田间性状表现直观清晰。该示范点位于青湖街道东乳村，今年共展示永优123、春优167、浙杭优820等9个品种，每个品种种植面积1亩，由江山市林耕家庭农场负责实施。丽水市种子管理站农业师陈超。
3: 你要说大部分品种都有它各自的优缺点吧，一个比如像有些有早熟性的，有些可能高产的，有些可能熟期相对又偏迟的，我们把这些综合性状呢各优缺点都介绍给我们的本地种植户，由他们各具需要进行选择他们需要的品种。
0: 据了解，今年全省共布设早稻展示示范点17个，累计展示品种264个次，示范品种48个次。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品管科科长刘星。
4: 通过这种组织切查观摩，跟新品种跟老品种比对，跟主栽品种去比对，就直接可以知道哪些品种适合当地种植的。当地的这个我们推广部门来看了一下，有好的品种可以推荐给农户，那么当然也有当地的推广部门会组织大户过来看，那么选一些他们觉得田里表现比较好的，自己喜欢的品种，明年可以引进种植了。
5: 江南台记者祝硕雷报道。时值盛夏，江山市图书馆为满足大家暑期的学习需求，推出暑期延时服务，每日开放时间调整为上午8:30到晚上8:30。走进馆内，前来学习充电的市民真不少，一楼的借还机前有人正忙着还书，二楼少儿区里小朋友们有的在写暑假作业，有的捧着书看得入神，边上还有家长陪着，三楼自修区里不少大学生正在埋头备考。市图书馆工作人员江磊芳。
6: 少儿的那个绘本馆区域或者一楼大厅的区域，明显的位置放置的那种静或者是保持安静的那种标识标牌，在我们在一楼大厅还安排了保安还有管理员，加强那个对于一楼的巡逻。
5: 安静沉浸式的学习氛围正是图书馆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在安静阅读的氛围里，孩子的专注力明显提升，写作业效率也比在家里高多了。市民周艳正。
7: 因为他可能也控制不住自己，有时候会看手机什么的，到这里来的话，他觉得有氛围，他会把这个手机瘾啊戒一戒，也能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习。
5: 为应对暑期人流高峰，图书馆全区域开放，全馆共设890个座位，并配备自助饮水机等便民设施，让每一位求知者都能安心坐定静心阅读。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红影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9: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 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0: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8: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8: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14点，中心位于衢州东南方向约50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会在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受其影响，我市11号到13号有暴雨、大暴雨过程，大部分有6到8级，山区8到9级，局部高山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明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8度。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14点，中心位于衢州东南方向约50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会在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受其影响，我市11号到13号有暴雨、大暴雨过程，大部分有6到8级，山区8到9级，局部高山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明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8度。以上是江山市气象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感谢您的收听。
8: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

0: 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 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 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5: 那梅都出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6: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劝意，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美阿桑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紧，上堂水管空而已，多钱收钱嘻嘻语，那么你理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5: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6: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贼人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够不等二哥都是哪喊鬼，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贼人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漏决议，最后雪娇归二党。
7: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九次工作例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浙江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落幕。我市举行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推进会。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建成投用。最后播出医生提醒手术摘镜需谨慎。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4: 七月三号上午，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九次工作例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时时处处事事与上级部署要求对标对表，紧扣一个聚焦三大抓手，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加快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淑芳等参加。 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周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上级各项部署在江

0: 要以活动为抓手，聚焦打响登高就登江郎山活动品牌，把握夏日旅游窗口期，统筹谋划系列活动，广泛开展宣传推介。要以美食为抓手，用好鲜辣衢州美食 IP， 聚焦年轻人群体，充分挖掘宣传江山特色美食，更好地满足游客餐饮消费需求。
1: 7月1号上午，浙江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下帷幕。本次比赛设置三人制、五人制两大竞赛类别，分设男子组与女子组。参赛运动员们克服身体局限，完成传球、投篮、攻防对抗，轮椅转动间尽显坚韧力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衢州一队收获三人制男子组、三人制女子组、五人制女子组三项冠军，杭州队获得五人制男子组冠军。作为江山级运动员，衢州一队队员陈小美在家乡赛场圆梦，与队友一同拿下五人制女子组冠军。衢州一队队员陈小美：
2: 能够拿到这个奖牌，然后和他们其他的四期的队友一起参与这个比赛，也很高兴，很开心。
1: 比赛结束后还举行了颁奖仪式，获奖代表队依次登台领取奖牌与吉祥物，各队运动员相互致意，友爱互助，充分诠释自强拼搏、友爱互助的残疾人体育精神。
3: 6月24号，江山市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推进会暨思政工作品牌发布会在江山中学举行。会上，与会市领导发布了文润江山、江山市思政工作品牌。此次品牌发布标志着我市思政工作从点上探索正式迈向系统集成，也是我市对标省域思政品牌布局、打造县域思政样本的主动担当。会议强调，要高站位、强引领，深挖青样毛氏文化等本土红色资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让思政课成为播撒信仰种子的坚强阵地。要接地气、润人心，善于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推动多部门协同开放阵地，将博物馆、青少年活动中心打造为行走的思政课堂。要练内功、提本领，以品牌发布为契机，凝聚合力，构建党委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大格局，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样本。会后，三名不同学段的思政骨干教师依次展示精品思政课，巧用红色素材浸润家国情怀，彰显课堂育人新气象。学生徐瑞：
4: 之前我对思政课的印象是比较枯燥乏味的，但是今天的思政课让我知道了思政课它也可以融入很多有趣的地方。
3: 教师郑义南：
5: 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融入更多江山本土的特色，比如青样文化等等，融入到我们的思政课堂里面，让我们的思政课堂更有乡土味，也能将党的一些理论飞入到寻常百姓家，甚至是每一个小朋友的心田间。
1: 6月30号晚上，市总工会开展庆七一主题观影活动，邀请各级劳模代表及家属共同观看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影片以湖州、丽水、宁波、杭州等地的真实人物故事为切入点，聚焦浙江作为弄潮之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现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转型的实践路径，阐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刻内涵。劳模家属肖远清：
6: 这部电影拍得特别真实，没有空洞的说教，全是实实在在的基层故事。今后我会坚守田间一线，做好农技帮扶，护好绿水千山，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建成投用。
7: 聚焦三农，
3: 蓝峰种禽、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是我市农业双强项目，对提升我市供种能力、推动江山乌骨鸡与白耳黄鸡产业振兴及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记者近日从江山市蓝峰种禽有限公司了解到，该项目已建成投用。6月22号，记者在虎山街道麻车村的项目现场看到，五幢鸡舍沿地势依次排列，建筑围墙上

0: 样的彩绘，生动再现旧时江山人养殖乌骨鸡、白耳黄鸡的场景，让人赏心悦目。据了解，蓝峰种禽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总投资 571.5 万元，规划总用地面积30亩，分为原厂区改造提升和新厂区建设两部分。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及配套用房基础设施、辅助设施工程以及相关设备的购置与安装。蓝峰种禽有限公司负责人郑玉仙：
1: 我们建好了5栋鸡舍，一栋是全自动的当体笼，做江山乌骨鸡实验用的，这一栋不是江山乌骨鸡加细养殖，这还有3栋不是青年鸡培育。
0: 江山乌骨鸡和江山白耳黄鸡是我市地方特色优良品种，均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多年来，蓝峰种禽有限公司在为广大养殖户提供优质鸡、鸭、鹅等禽类种苗的同时，持之以恒做好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保护育种工作。新项目的建成投用，不仅明显改善了基地整体环境，而且配备了鸡苗育雏床和自动饲喂、环控等养殖专用设备，能够更好地促进种质资源保护工作。郑玉仙：
1: 当体笼我们鸡是每个分科饲养的，每天生长发育都有记录，肠道率高的可以留下，这生长发育好的留下，其余都可以淘汰掉，这体现出江山乌骨鸡更好的品种体供应市场。
0: 据了解，项目投产后，我市农业农村部门还将引进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高等院校的科研团队，和蓝峰种禽公司联合开展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两种繁育的相关课题研究工作，从而提升我市畜禽养殖业的科技含量，拓宽养殖户增收渠道，助力江山特色家禽产业提质增效。郑玉仙：
1: 我们原来的孵化量在乌骨鸡和白耳黄鸡两样比起来是200万羽左右，在这个新厂的建设以后，可能增加到400万羽左右。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医生提醒：手术摘镜需谨慎。高考结束后，市内多家眼科医院迎来就诊高峰，咨询近视手术的高三毕业生和家长多了起来。不少学生希望通过近视手术告别眼镜的束缚， 为未来学业规划与职业发展提前做好准备，果断加入斋净行列。毕业生小朱：
5: 我平时近视400度，还有点散光，日常运动还有其他活动戴眼镜都特别不方便。现在考试结束，正好趁着暑假来做近视手术，摘掉眼镜。
0: 据介绍，近视手术有着严格的术前筛查标准，并非人人都能做。眼科医生徐水兵：
6: 那首先就是判断我们的眼角膜厚度、近视度数，最基本的符不符合我们手术。另外的话，要重点排除一下，像我们视网膜有没有裂孔啊，这些变形灶啊，那这些我们也要，就可能会影响后期可能会有影响的，那么我们要把它查出来。年龄一定要限制。啊，那么我们一般现在常规要求是18周岁到45周岁。再第二个嘛，就是说，可能本身有眼部疾病的、角膜疾病的，那可能也是不适合手术的。
0: 除了这些基础条件，术前准备工作同样马虎不得。针对平时佩戴隐形眼镜的人群，停戴时间也有硬性要求。普通隐形眼镜至少停戴1周，美瞳建议至少2周。而青少年常戴的角膜塑形镜 OK 镜则必须停戴3个月以上。眼科医生徐水兵：
6: 我们近视手术以前有个基本的条件啊，就是你近视度数又稳定，我们才会尽可能的给你做手术。那么一般你刚好考试完疲劳，那我们建议先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或者用相应抗疲劳的眼药水啊使用一段时间。
0: 医生提醒，近视摘镜是严谨的医疗行为，并非简单的消费项目。无论出于专业需求还是为了生活便利，大家都应理性摘镜，切勿跟风。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0: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 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

0: 以五花肉滋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3: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0: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因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道，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 楼下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关键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前，母白母金落了头，口吃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猛缺，富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5: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6: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7: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自从2016年许巍发布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之后，关于苟且和诗与远方立刻成为了话题。人们似乎在这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找到了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另一种比重讨论。许巍、老狼，这些校园民谣里曾经闪着光的名字，再一次回到大众视线，那恰似一个轮回时针波光。

0: 家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1: 关于老狼，老狼的青春是一群人的青春，他弹唱的音符也因此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今天回头看，那群人的青春大概可以叫做青铜器，那不只是一个白衣飘飘的纯真年代。
2: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人们似乎拥有一样的时间，一样的青春，但唯一不同的是，你用什么样的热情填满过你经历的那个时代。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导浪在这首歌里唱过的一句歌词，或许可以解读他的三十年不变。他说，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而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如果不充实的安于此刻，如何抵达理想中的彼岸？

上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除了国外的一些重金属摇滚乐，在国内慢慢传唱开的流行乐，另一支完全不同于二者的音乐风格在大学里轻轻地吹过，那是非常清新的曲风，青春的字眼，这首歌也是其中之一，叫做《美人》。

老狼也凭借像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演唱，成为那个时候学生的偶像。他们和卢庚戌、何炅一起被邀请参加当时极具影响力的1994年大学生毕业晚会，同桌的你由此成为皆知向闻的一首歌，以至于后来不同的流行歌手都曾经翻唱它，哪怕生长跟教育的背景环境如此迥异。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

0: 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14点，中心位于衢州东南方向约50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会在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受其影响，我市11号到13号有暴雨、大暴雨过程，大部分有6到8级，山区8到9级，局部高山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明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8度。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14点，中心位于衢州东南方向约50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会在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受其影响，我市11号到13号有暴雨、大暴雨过程，大部分有6到8级，山区8到9级，局部高山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明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8度。以上是江山市气象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感谢您的收听。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
4: 现在是20点30分，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 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5: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
5: 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

0: 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虽然说这样的歌曲你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这个旋律基本是可以完整的唱下来的，由林一峰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后来经过重新填词变成了红遍了整个中国甚至于整个亚洲的一首歌，那首歌就是《遇见》。比较特别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者和首唱者林一峰先生，他自己后来又唱了一版《遇见》，但是唱的反而不如这版这么的放松。这种感觉我在想，会不会是像一位设计师，他自己设计了一身衣服特别好看，自己先穿过，但是没有太多人注意到，后来一位名模把这身衣服穿了出去，大家说哇哦，名模穿这个衣服真好看，这身衣服就和名模最搭，所以后来这位设计师哪怕自己再穿这身衣服，都会感觉好像衣服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了。在华语歌坛当中有这样的一些悲剧的原唱者，当然这个悲剧需要打一个引号，他们的作品被别人翻唱，词被改了，名被换了，结果翻唱版本人尽皆知，而自己这个原唱版本却没有太多人听过。今天节目的标题叫做你翻了我的歌还改了我的词，说完这句之后应该是拂袖跺脚，然后来一个非常傲娇的哼。刚刚这首歌您最熟悉的演唱者孙燕姿，接下来这首歌您熟悉的演唱者他是王菲，而这才是王菲的那一首执迷不悔，他的原版由袁惟仁小胖老师作词作曲，凡人儿重唱，在1993年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深夜，但是在歌曲当中

小胖老师在歌里唱的是生夜，对不对？说到这个，咱们歪个楼吧，因为今儿遛狗的时候碰到了那位邻居，就是这个我的确节目中讲过的，但肯定会有新听友，所以咱们再分享一下。就是小区里有一只狗狗叫门门，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别致啊，你像狗狗一般都叫什么乖乖啊、豆豆啊、宝宝啊之类的，居然叫门门，这一定是一只有故事的狗同学。就后来跟他主人聊说，为什么叫门门呢？他说，因为狗狗很可爱啊，很萌啊。哦，原来是萌萌，我叫了人家整整一年多的门门。把楼给扶过来，我们来说歌曲。刚刚这首歌曲是在93年凡人二重唱演唱的《深夜》，王菲的《执迷不悔》其实也是在93年发的。大多数的歌曲，你想去辨别谁是原唱首唱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时间这一个简单粗暴的维度去辨别。但是这个时间是同一年，那该怎么去辨别呢？您看刚刚这首歌，它的词曲作者是同一个人，袁惟仁，而且演唱者当中也有他，所以这首歌很大可能是原唱。而王菲那版《执迷不悔》是王菲觉得这个曲子不错，于是自己拿过去填了国语版的词，然后陈少琪填了粤语版的词，变成那一首叫《执迷不悔》的流行金曲。接下来要出场的这首歌曲也是王菲唱红的一首歌，那首歌还挺拽的，就是跟你说，都说你打错了，我不是你那个什么，那首歌叫做打错了。而它的英文原版来自于蔡健雅在01年创作并且演唱的这首歌曲叫 It's Your Chance。 今天节目的标题叫做你翻了我的歌还改了我的词，会不会想到《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台词呢？我要抽了你的筋，拔了你的皮，怎么一下？

0: 蔡健雅在2001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叫做 It's Your Chance， 这首歌之后经过林夕的填词变成王菲的打错了，打错了那首歌也算是当年的一首挺红的歌曲了。其实把这些翻唱歌曲的原版找出来这种节目咱们做过很多，但今天这一期算是又进了一步，这些歌曲他们不仅被翻唱，而且被改了词，甚至换了名字。这些节目的灵感就是来自于接下来这一首歌，这首歌张学友的那一版你应该是听过的，甚至于是唱过的，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才是他货真价实的原版，来自于张嘉洵，叫做挽留。能不能听出张学友的那个翻唱版叫什么名字呢？
1: 如果对你不在乎，又何必伤心的哭，当无助的手已握不住，最初我不知该如何抵挡这份孤独。

这首来自于张家洵叫做挽留，但是你刚才脑子里在哼的歌曲肯定是张学友的那一句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对不对？这首歌是由黄凯作词作曲，张家洵在2000年唱的歌曲。其实这样的歌挺难把握的，如果编曲上不注意，唱腔上有点俗气，完全会变成那种很口水的网络歌曲。但总的来说这版处理的还算不错吧，只是这个专辑的名字叫你真坏，像不像是一个娇嗔的小姑娘在撒娇，然后捶胸口，讨厌讨厌你真坏，这专辑名字就不太吸引人哈。张学友的那一版是各位都比较熟悉的，而你在 KTV 点唱的时候还可以在他的 MV 当中看到言承旭和莫文蔚的出现。今天这半个小时的主题精选找出来的每一首歌，它不仅是翻唱歌曲的原版，而且词被改了，名字也被改了。他们的翻唱版红的几乎每一位朋友都听过，甚至都会唱，但是原版却没几个人知道。最后要出场的这一位，他叫黎费辉，这首歌叫《爱你的余温》。说这位歌手名字，说这首歌曲名字，您可能都会觉得纳尼谁啊？但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您肯定恍然大悟，哦，原来是你啊。其实除了这首歌曲之外，还有另外的一首歌叫《等你等到我心痛》，也是学友哥也唱过的一首歌曲，也同样出自于这位音乐人的笔下。很多人在网上查资料都会发现，网上说是黎费辉特地为巫启贤或者为张学友创作的，但其实并非如此，人家自个儿是首唱，只是在咱们大陆地区没有红起来而已，后来经过翻唱，这些歌变红了。听听看这首歌，你最熟悉的那一版，它叫什么名字？谁唱的呢？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掘开了后院大树下的石窟，张仪拿出了那个锈迹斑斑的小铁箱，打开一看，除了六个金饼，全部都是母亲的金玉首饰。张仪看得心头滴血，欲哭却是无泪。母亲留下了少妇时的全部首饰，塑身赴了黄泉，没有丝毫心爱的陪葬之物。对于张仪，这是永远不能忍受的一种遗憾。他咬着牙打开了母亲的坟墓，将金玉首饰与三身簇新的丝衣装进了自己亲手定制的两个木匣里，放进了棺椁顶头的墓厅。从那天晚上开始，张仪在母亲的墓旁搭起了一间茅屋，身穿麻衣，头戴重孝，为母亲守丧了。寒来暑往，在母亲陵园的小树林中，张仪渐渐地平静了下来。虽然他从未下山，但对天下大事还是大体清楚的。这也亏了飞云，他不但要与张老爹共同操持这个破败的家，还时不时赶到安邑打探各种消息。半个月前，飞云去了一趟大梁，回来后兴奋地告诉他，苏秦已经重新出山，谋划合纵抗秦，燕赵韩都欣然赞同了。哎，我正好遇上苏秦车队进大梁，声势好大呀，番旗马队车辆整整有三里路长。苏秦站在摇车上，呵，大红斗篷，白玉高冠，一点也不笑，只是他的头发都灰白了，叫人心里不好受。飞云说得眉飞色舞，最后却嘟哝着叹息了一声，你看得忒清楚。
1: 呀，我爬到官道旁的大树上，谁也看不见我。
0: 张仪不禁怦然动心了，苏秦复出并不令人惊讶，那只在迟早之间。叫他心动的是苏秦提出的崭新主张，六国合纵，结盟抗秦。苏秦对秦国关注得很早，与自己对秦国的淡漠大不相同。苏秦第一次出山就选定了秦国，纵然没有被秦国接纳，何至于立即将秦国当作仇敌？不，这不是苏秦的谋事方式，也不是历来名士的传统精神，其中一定另有原因。最大的可能是苏秦对天下大事有了全新的看法。苏秦思虑深彻，善于创新，正如老师曾经说的，无中生有，暗夜举火，苏秦也。如今在山东大乱之际，苏秦倡导六国合纵，当真是刀劈斧剁般一举扩清乱象，使山东六国拨云见日，一举使天下格局明朗化。这岂非暗夜举火，烛照天下？从这里看去，用个人恩怨涂抹合纵抗秦，就显得非常的滑稽。至少张仪是嗤之以鼻的。既然如此，张仪的出路何在？半个月来，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索。苏秦扩清了大格局，天下必将形成山东六国与秦国对峙的局面。他总听到合纵抗秦这四个字，便敏锐意识到苏秦必然成功。天下已经乱得没有了头绪，列国都想使局势明朗化，都不想被乱象淹没。当此之时，山东六国的群臣们能拒绝具有救亡息乱巨大功效的合纵同盟吗？可如此一来，张仪顿时就没有了选择。天下战国期，苏秦一举居六，张仪又能如何？曾几何时，天宽地阔的张仪骤然之间
1: 只剩下了一条路，而且是自己最为陌生的一条路。自己的立足点一开始就在山东六国，并不看好秦国。第一番出山，自己几乎就要大功告成。若非轻言兵士，错料房陵之战，早已经是齐国丞相了。比较起来，苏秦的第一次失败在于策不应时，自己的第一次失败则在于轻言坏策。也就是说，苏秦败在画策本身，张仪败在画策之外。就第一次而论，张仪自觉比苏秦要强出些许，可这一次呢，苏秦当先出动，长策惊动天下，其必然成功处正在于画策切中时弊。此等形势下，自己要在山东六国谋事，无异于食人鱼唾。想想你张仪难道还能对山东六国提出另一套更高明的方略？提不出，那就只有跟在苏秦身后打旋儿。

这是张毅无法忍受的，也是任何名士所不屑作为的。看着天上月亮，张毅笑了。难道要被这个学兄逼得走投无路了吗？苏兄啊，你也太狠了，将山东六国一网打尽，使张仪竟茫然无所适从，岂不滑稽？山月作证。张仪对着天上月亮肃然拱手，张一定要与学兄苏秦比肩天下，另辟大道。多日来，张仪揣摩思虑的重心就是如何应对苏秦的六国合纵。他做了一个推测，作为六国合纵所针对的秦国，不可能无动于衷。秦国要动，就要破解合纵。那么，如何破解，谁来破解，便成为必然的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他已经思虑透彻，有了应对之策。张仪坚定地认为，除了他这套谋划，苏秦的六国合纵无策可破。那么，秦国有这样的人才吗？他虽然对秦国颇为生疏，但大情势还是明白的。商鞅之后，秦国似乎还没有斡旋百合的大才。司马错虽然叫他跌了一个大跤，但司马错毕竟是兵家将才，秦国不会叫一个难得的名将去分身外事。楚立即呢？治国理民可也，伐谋邦交至多忠才而已，岂是苏秦对手？放眼天下，唯张仪可敌苏秦。然则秦国能想到这一点吗？难。秦国虽然强大，毕竟长期闭锁，对天下名士一团朦胧，如何能知晓他张仪？那么只有一条路，主动入秦，游说秦国，显长策而与苏兄较量天下。可是能这样做吗？在寻常情势下，名士主动说说无可非议，然则在苏秦发动合纵后，天下便是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当此之时，秦国若无破解求贤之心，这秦国国君也就平庸之极了。对平庸之主说高明长策，那是注定的对牛弹琴。魏惠王、楚威王尚且如此，这个拒绝过苏秦的秦国新君又能如何？说而不纳，何如不说？可是假若秦国君臣想到了自己，你张仪又该当如何？想到这里，张仪不禁哈哈大笑，觉得自己瞻前顾后，婆婆妈妈的实在滑稽。这种事神仙也难料，何须费力揣测？心思一定，张仪大步走上河岸，向松林陵园走来，侃侃走进林荫小道。他惊讶地揉了揉眼睛，出来时分明吹熄了灯火，如何茅屋却亮了起来？张仪隐身树后凝神查看，倾听片刻，已经断定树林中没有藏身之人。他目力听力都极为出色，从些微动静中已经听出茅屋中最多只有两个人。于是他大步走出，挺身仗剑，堵在茅屋前的小道正中，高声喝问：何方人士？银夜到此。吱呀一声，荆条门开了，一个粗壮的身影走出茅屋，拱手作礼：末将见过先生。末将究竟何人？直说了。末将乃赵国骑尉，奉密令前来，请先生无中虚话。反客为主了，就在这里说，省点灯油。齐卫笑了：也好，月亮正亮。回头喊道：莫一出来吹了灯。屋内风灯灭了，走出来一个手持长剑、身形瘦小的劲装武士。张仪知道
赵国君主的卫士通常叫做黑衣，此人被称为墨衣，无论如何也是个卫士头目。从他的步态便可看出，这个墨衣定然是个一流剑士。张仪也不理会，径自坐到小道旁一块大石上说：“其位又是一公，先生，我二人奉太子之命，请先生星夜赴邯郸，可有太子书简？赵国军阀密令无书简，这是太子的精铁令牌，请先生勘验。”“不用了，太子召我何事？”“太子只说要保先生万无一失，余情末将不知。”张仪悠然一笑：“既然如此，赶请二位回禀太子，张仪为母亲守丧，不能离开。”其位僵在那里，似乎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那个精瘦的墨衣说话了：“太子有令，务必请回先生，先生须得实敬才是。如此说来，若是不去，便是不实敬了。”其位拱手道：“我等奉命行事，敢请先生务必成全，不是强逼。强人所难，还要人无强其难，照人做事，可谓天下一齐也。”张仪哈哈大笑：“墨衣冷冰冰开口：“先生当真不去，只有得罪了。”“如何得罪啊？”张仪性本桀骜，心中已经有气，脸上却依旧微笑：“胜得我手中剑，我等便走，否则只有强起了。”“你手中剑？怕是你等两个手中剑了。”墨衣正要说话，其位抢先道：“那是自然，公事非私斗，如何能与剑士独对？”“好，理当如此。”张仪豪气顿生，豁然站起：“请。”“墨衣，我先了。”其位大步走出，只听咔嗒两声铁音，一柄闪亮的后背长刀已摊开刀格提在手中。张仪本是老魏国武士世家出身，对三晋兵器本是熟悉，一看便知这是赵国改制的胡人长刀。这种刀以中原精铁锻铸，背后刃薄，刀身细长而略带弧弯，砍杀容易着力，击刺不是轻灵，且比胡人圆刀形还长了一寸有余。赵国在与匈奴骑兵的较量中屡占上风，与这种锋锐威猛的战刀大有干系。虽然如此，张仪却是毫无畏惧，他相信手中这口越王吴钩绝不输于赵国的改制战刀。月光下，一道细长的弧形青光伴着嗡嗡震音闪过，张仪的吴钩已经出鞘。这吴钩虽然也是弧形，却是剑而不是刀，剑为双刃，后处在中央脊骨，刀为单刃，后处在背，同是弧形，其实战刀较吴钩要长，弧度自然小得些许。吴钩稍短，其弧度几乎接近出巡受月，而且还是双刃，两相比较，骑士战刀专为战场骑兵制造，趁手好使，几乎未经严格训练也能仗着履历使出威风。吴钩却大大不然，它本来就是吴越剑士的一种神秘兵刃，初上手极为别扭，等闲人等根本无法批次击杀，使用难度比骑士战刀要高出许多。张仪自从接受了越王吴钩，便在闲暇时悉心揣摩，也是他颇有剑术天赋，竟教他无师自通，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吴钩使法。魏云也喜欢剑法，见他练过几次，惊讶地连连赞叹：“
此刻

张仪也知道赵国骑士的彪悍威猛，自然不会掉以轻心。吴钩出鞘，右剑左鞘，守定不动，准备后发制人。齐威抱剑作礼道：太子敬重先生，我知遇先生须赐，剑沾其身即为胜。张仪冷笑：我只会十次，不会虚次。旁边的瘦子莫衣不胜其烦：见识之道，安得有虚，将军当真续道。齐魏无奈地笑笑：先生执意如此，末将只好从命。砍刀！喊声未落，骑士战刀已经带着晋级的风声斜劈下来。这是骑士马战的基本功夫，最为威猛，对方若被砍中，大体是通体被斜劈为两半。骑兵对步兵居高临下，这种斜劈是威力极大，使用最多的杀法。张仪身材高大，对方也不在马上，所以并没有感到战刀凌空的威力，单听着刀锋劲锐，便知这战刀力道不凡。不及思索，张仪手臂一掠，吴钩化出一道寒光，鱼跃波涛般迎了上去。但听叮的一声急响，齐威的战刀已经断为两截，刀头飞上树梢，又哗啦啦削断树枝，扑的插进了地面。耶！齐威惊叫一声，一跃跳开。你有神兵利器？张仪哈哈大笑：第一次用，不晓这越王吴钩如此锋锐，多谢陪练。瘦子莫衣冷冷一笑：哼，将军战刀是军中大陆货，如何敌越王吴钩？今日也叫先生见识一番赵国精兵。说罢肩头一抖，黑色斗篷蝙蝠一般飞了起来，竟堪堪地挂在了身后松树枝丫上。只此一个动作，便见赵侯卫士的不同凡响。斗篷离身的同时，星光骤然一闪，莫仪手中已经出现了一支短剑。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舒心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

0: 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3: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5: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战国之时，长剑已经成为多剑兵器，短剑便多成为传统剑士手中的利器，等闲人倒是很少见到了。传统剑士的短剑与越王吴钩一样，十有八九都是春秋时期著名铸剑师的精品。紫蓝色光芒一闪，张仪便知道莫仪手中短剑绝非凡品，微微一笑：神兵相交，两败俱伤，岂不暴殄天物？小瞧赵国剑士吗？莫仪冷笑道：驾驭名剑，自有剑道，岂能奔波互砍？言下之意，显然在嘲笑张仪与齐魏的剑术。张仪心知此人必是第一流剑士，自己虽然也略通剑技剑法，但毕竟不是用心精专，无法与此等剑士抗衡。但听他说不与自己互砍，

倒是轻松了一些，剑气忽不接触，那无非是他直接将我刺伤，而后再请走了。张仪自信，莫一做不到这一点。你不砍，我砍，大姐当头，何顾些小规矩？五开五勾，护住自己，只要他剑气刺不到我身，又能奈我何？既然如此，足下开始。张仪淡淡的一笑，先生，看好了。话音未落，黑色身影一跃纵起，一道紫蓝色光芒向张仪头顶刺来。张仪的武钩已经挥开，趁势向上大掠一圈，谁知他上掠之时，莫仪已经越过他头顶，就在他尚未转身之际，右肩已经被刺中。一阵短促剧烈的酸麻疼痛，张仪右手无钩脱手飞了出去。黑色身影脚一点地，立即闪电般倒飞出去，在空中将无钩揽在手中，稳稳落地道：先生还有何说？张仪咬牙撑持才没有做到，勉励笑道：你剑术无匹，我却不去，先生不识敬，在下只好得罪了。莫一冷冷一笑走了过来，突然一声悠长粗粝的虎啸疾风般掠过山林。瘦子莫一冷怔了一下，齐备笑道：宿水河谷夜夜如此，平静得很。正说着却骤然变色：你是人是鬼？张仪看去，见月光下的山口林间小道上悠着一个细长的白色身影，长发披散，手里却拄着一根竹杖，一阵清朗大笑传来：强人所难，这是谁家生意经？齐备缓过神来，冷冷道：你若是商家，赶快走开，莫管闲事。瘦子莫一且看了，只怕不能叫他走。白衣又一阵大笑：我说要走了吗？战国游侠可有不管闲事者？游侠？莫一拱手作礼：敢问阁下高明大姓？高明大姓？白衣人骤然冷道：邯郸莫一，趁早离开，还先生安宁。足下绝非正道游侠，将军护着先生，我来料理他。瘦子莫一显然被激怒了。且慢，白衣人笑道：先生并不认可两位，无需你等护持，敢请先生作壁上观。说完向张仪深深一躬：先生，这是一包伤药，请到那边石墩上自敷便了。片刻之间，张仪大为困惑，此人若是游侠，那当真是天下一奇。须知战国游侠常常被时人称为待剑之客，必死之事，所谋求者皆是惊动天下的大事，极少到市井山野行走，即或隐居也是等闲不过问民间琐事。闻名天下的游侠，如春秋的公孙旧、专诸、北国骚、毕阳、偃息等，战国的要离、聂政、孟胜、徐若等，都是在邦国上层行大义、除大恶的名士，几乎没有一个关注庶民恩怨的风尘游侠。此人自称游侠，张仪自然难以相信。然若不是游侠，又何来此等行踪本领？倒真是令人难以揣测。且先看下去再说，至少在当下，他对张仪不构成危害。于是张仪也不多说，走到小道边石墩上坐下服药。白衣人见张仪走开，回身笑道：一起来。

其位莫依，本来当心张仪被游侠劫走，此时见此人并无帮手，张仪也泰然自若，自然便要先全力解决这个游侠。莫依低声道：“将军列阵，我来。”齐卫点点头：“小心为是，此人大事蹊跷。”莫依冷笑一声，径自走到白衣人对面帐序：“游侠请了。”白衣人见莫依岿然不动，笑道：“先让吗？好。”一个好字出口，竹杖啪啦脱手，但见森森光芒裹着嗡的金铁阵音，一柄超长的异形弯剑已经凌空罩住了莫依头顶。莫依大惊，一个贴地大滑步堪堪躲开，森森光芒又如影随形般从身后刺到，大势凛冽。慌忙之中，莫依一个侧滚，方得脱出剑锋之外，额头却已经是冷汗淋漓。见白衣人没有追击，莫依气哼哼问道：“阁下使何兵器？上王见告。”“此兵器天下无人使的，只让你见识一番便了。”说罢，白衣人顺手一掠，一道森森寒光竟从身边一棵合抱粗的树身掠出，没有任何声息，松树也丝毫未动。白衣人悠然一笑：“敢请二位观赏了。”莫依与齐卫疑惑地走到树前，借着明亮的山月，分明可见大树腰身有一道极细的缝隙。“你是说方才拦腰切断了这棵大树？”齐卫惊讶地拍打着树身。“将军力大，一推便知，何用多说？”白衣人显然不屑与之争辩。齐卫一个马步扎稳，双手按住树身，猛然一推，缝隙之上的树身骤然向外滑出，树干嘎啦啦向里压来，如同疾步之人脚下打滑，摔了个仰面朝天一般。齐卫莫依飞纵闪开，待大树倒下，上前查看，留下的三尺树身切面平滑如镜，徒自渗出一片细密油亮的树枝。莫依二话不说，拉起齐卫便走。白衣人拱手笑道：“赶紧转告赵雍，敢对先生非礼用强，莫梦不会旁观。”莫依骤然回身道：“你是墨家孟圣大师？”“既知我师之名，便知天道不会泯灭。”莫依似乎还想问什么，却终于忍住没说，拉着齐卫回身走了。白衣人向张仪走过来道：“敢问先生剑伤如何？”张仪笑道：“哈哈，他眉相很刺，不妨事，多谢医师好药了。”白衣人长出了一口气：“苏水河谷看似荒僻，实则大险之地。先生守丧已过三年，该当换一个地方住了。”这就奇了。张仪也语道：“义士怎知我守丧三年已满？难道也是游侠职分吗？”白衣人笑道：“看这光洁的陵园小径，看这草色变黑的茅屋，还有山林中踩出的茅道，只怕还不止三年也。”张仪从石墩上站了起来：“有眼力，只是我还不想到别处去。”白衣人笑道：“我只是提醒，此乃先生之事，该当自己决断。在下告辞。”“且慢。”张仪目光一闪：“看医师年轻不凡，为何要冒游侠之名？”白衣人一怔道：“先生如何知我不是游侠？”张仪道：“

0: 国游侠，皆引都城谋大事，不动则已，动则一举成名。可有跑到荒僻山地，常作夜游神者？白衣人惊讶了，何言常作？在下是夜来路过而已。张仪大笑，一时漏嘴了，若是匆匆过客，何以连四面山林踩踏的毛道都嫩般清楚？若非寻日，转不完这宿水河谷。白衣人沉默有清，郑重拱手道：先生所言不差，在下本非游侠，只是见情势紧急，临机冒名罢了。冒名也罢，又何须为墨家树敌？白衣人脸上掠过一抹狡黠又顽皮的笑。先生穷追猛打，只好实言相告，在下本是宋国药商，图谋在宿水河谷猎取虎骨，已在此地盘桓多日，今夜进山查看虎宗，不意遇见有人对先生用强，是以出手，唐突处尚望先生见谅。既是药商，如何知晓彼等是赵国太子指派的武士？白衣人笑了，先生果然周密机变，然这回却是错了，那是在下在大树上听到的，至于赵国太子之名，天下谁人不知？况我等游走四方的商旅之人，再说了，在下不想暴露商家面目，只好将义举让名于墨家，否则日后如何到邯郸经商？至此，张仪完全释疑，拱手道：张仪秉性心不存疑，一时见谅。白衣人嘟哝道：这人当真难缠，做了好事，好像人家还欠他似的，审个没完。张仪哈哈大笑道：一是可真人也，走到茅屋。啊，偏是没有酒也。先生有趣，想说痛饮却没有酒。兄弟莫介意，无酒有茶，凉茶如何？先生大哥的茶一准好喝。先生大哥，张仪不禁又是大笑。大哥就大哥，先生就先生，选哪个？大哥。白衣人笑着拍掌，好兄弟。张仪拍拍白衣人肩膀，慨然一叹，风清月朗，萍水相逢，也是美事一桩，真想痛饮一番也。大哥稍等。白衣人话音落点，身影已在树木之中，片刻之间又飞步而回，举着一个大皮囊笑道：上好照酒如何？好，月下痛饮，快哉快哉。不问个明白吗？日后问。走茅屋去。大哥诧异，孤风习习，山月朗朗，就这里好，也省里油灯啊。我去拿陶碗。说罢轻步飘飘，转眼便从张仪的小茅屋中拿来了两只大陶碗，摆在大石墩上，解开皮囊细绳，咕咚咚倒下，一股凛冽的酒香顿时飘逸开来。当真好酒也。张仪耸耸鼻头，久违的酒香使他陶醉了。来兄弟，先干了这碗。
1: 哎，
0: 请慢，总得两句说辞嘛，就这么干干？白衣人急迫嘟哝，有些脸热。张仪大笑一阵，兄弟可人，大哥喜欢，为上天赐我一个好兄弟，干！上天赐我一个好大哥，干！白衣人骤然一碰张仪陶碗，咕咕饮尽。仔细品闻酒香，张仪徒自感慨长吟：酒啊酒，阔别三载，而与我兄弟同来，天意也。说罢猛然举碗，长鲸饮川般一气吞下，丢下酒碗

0: 张仪未必能成功。哎呀，大哥学兄是苏秦吗？那真是个英雄也，如今走遍山东六国，苏秦几世妇孺皆知了。大哥去找苏秦，不也大事风光了？张仪猛然饮干一碗，目光炯炯地盯着白衣人，一脸肃然。此话要在饮酒之前，你我就不是兄弟了。大丈夫生当自立，如何图他人庇护？啪，白衣人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达贡笑道，大哥志节高远，小弟原是生意人，无心之言，大哥宽恕才是。张仪也笑了，兄弟也是商旅议事，原是我计较太甚，不说了，干。又大饮一碗，白衣人陪着饮了一碗，又为张仪斟满酒碗，轻轻地叹息一声。大哥要终老山林吗？张仪默然良久，喟然一叹，唉，天下之大，唯一处我从未涉足，可目下却偏偏想去此地。楚国偏远，是那里吗？不，是秦国。啊！白衣人轻轻地惊叫了一声，又连忙大秀掩面。兄弟，害怕秦国？有点儿。大夫当年在秦国经商，被秦献公杀了。张仪叹息道：“此一时，彼一时。秦国自孝公商君变法，已经是法度森严的大国了。尽管我没去过秦国，也曾鄙视秦国，但目下我已经对秦国有了另一番见识。只是不知秦国又无求贤之心，须知苏秦、齐首都不被重用而离开了秦国。商君死后，秦人似乎丧失了秦孝公之胸襟，又在排斥山东世子了。”白衣人听得眼睛一眨不眨，释然笑道，大哥勿忧，小弟的一车虎骨正要运往咸阳，大哥不妨与小弟先去咸阳看看，合则留，不合则去嘛。张仪大笑，好，便是这般主意。大哥痛快，那就三日后启程如何？也好，就三日后。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现你现在却跟我说再见，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欺骗我都装作没有听见，所有的海誓山盟在你眼里只是一场无谓的游戏，难道这一句再见就是所有浪漫故事的结局？想着你恨着你看着你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你看着我这样堕落下去你却毫不在意，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去过，没有告诉我一定要学会振作。

0: 人都有不变的梦，需要怎样我才能继续向前？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和那些悲伤说再见，相信我一定会做到，迎接快乐幸福的明天。在今后的故事里，我要反映自己，问自己。
1: 现在是晚上10点，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准点对时。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14点，中心位于衢州东南方向约50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我市11号到13号有暴雨、大暴雨过程，大部分6到8级，山区8到9级，局部高山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气象播送完了。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当水管空阿姨，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木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哪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谁喊谁够不等二哥多事哪喊过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闯关老决议老台上没毛戏不老那美女娘个戏吃过自己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谁老娃可会得我拿月事不好听你老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糕昂水老决议月后雪糕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你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

0: 再去吧。
1: 哦，为什么呀？
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我市开展汛期公交车辆涉水应急救援演练。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最后播出，湿热天气诱发皮肤病，医生教你科学防护。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7月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审议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2026年工作方案等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毛淑芬、苏清华、江淑芬、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审议通过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2026年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精准把握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年度目标任务，集中各方资源力量，进一步谋实抓手和载体，细化方法和路径，一体推进重点工作、重点任务、重大改革。要聚焦重点，突出富民核心，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把富民作为关键来抓的要求，把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特别是提高农民收入，贯穿缩小三大差距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六大攻坚行动、十项改革举措为具体抓手，统筹推进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压实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市级层面要持续完善运行机制，健全工作推进政策配套、考核评价体系，确保推进力度不衰减，工作标准不下降。部门乡镇层面要根据方案和四张清单明确的工作职责，坚持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倒排时间节点，强化定期调度、跟踪督办，不折不扣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4: 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平安出行，6月17号，江山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组织开展汛期车辆涉水故障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立足实战，模拟汛期强降水引发路段严重积水、公交车辆涉水通行时突发故障、熄火抛锚的紧急场景。演练全程严格遵循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防汛应急预案，设置险情报告、应急响应启动、现场路况勘查、救援力量集结、滞留乘客安全疏散、路况预警信息发布、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等环节。各工作组职责清晰，衔接紧密，配合高效有序，达成演练预期目的。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薛立军：
7: 本次演练贴近实际，提升了涉水险情识别和疏散处置技能，今后将学以致用，确保乘客安全。
4: 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安全科副科长李慧慧：
8: 我们开展此次演练也是要求全员能熟练掌握涉水判定、上报、救援和疏散等技能，下一步公司将持续以练促战。

0: 育案常态化开展演练，抓实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响应安全月主题，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1: 6月18号，贺村镇中心社区组织开展暖心护心、清凉相伴、关爱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为辖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5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健康服务、清凉物资与趣味福利。活动现场设置便民义诊专区，医护人员结合骑手、快递员长期户外骑行的职业特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问诊、颈肩劳损理疗舒缓等服务。针对从业者作息不规律、肌肉劳损等常见健康问题，医护人员现场给出调理建议，并科普夏季防暑常识和高温作业防护技巧。结合户外高温作业的实际需求，社区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手持风扇、防晒冰袖等防暑物资。活动现场还设置趣味套圈互动专区，配备生活用品、便民好物等礼品，供快递员、外卖骑手参与互动。轻松有趣的游戏环节，让平日奔波忙碌的劳动者放松了身心。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
3: 聚焦三农。
1: 近期不少市民买菜时留意到，作为日常菜篮子重要组成部分的鸡蛋，零售批发价格同步走高。面对本轮蛋价上行行情，江山蛋鸡养殖主体精细化饲养管理，稳住存栏产能，统筹产销两端，在保障市场蛋品供应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虎山街道的浙江新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蛋鸡养殖基地，一幢幢现代化养殖厂房整齐排列。走进鸡舍，环境整洁，干爽通风，整齐的养殖笼架层层排布。一只只蛋鸡体态健壮，精神饱满，一颗颗圆润饱满、蛋壳光洁的新鲜鸡蛋从传送带前源源不断滚落而出。工人们手法娴熟地进行分拣与包装。新耀公司总经理王月：
4: 目前我们大概养殖的现有的存栏量大概是在22万左右，然后每天的产蛋量的话大概是在90%的话大概是在19到20万枚之间。最近的话一直价格持续在5.5块以上嘛，每斤有个1.2块左右的利润嘛。
1: 王月介绍，本轮蛋价上涨周期大约从4月中下旬开始，截至目前已持续1个多月。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不是偶然现象，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王月：
4: 主要原因是去年整体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全年的一个亏损，深度亏损，然后导致然后一个可能养殖户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去产能嘛，然后同时呢，然后再加上整个鸡苗啊这块，然后就是整体的这个性能然后可能也会有点那个下滑嘛，所以导致有些就是可能养殖量的话可能有些那个也会有点那个控制嘛。
1: 去年该养殖基地存栏蛋鸡33万多只。为了熬过行业低谷，王月忍痛将2幢鸡舍15万只蛋鸡全部淘汰出栏，同时减少新鸡苗引进数量。今年2月，养殖基地还通过强制换羽技术，让正值壮年的蛋鸡休产假后再上岗，以此拉长产蛋周期。近期蛋价持续走高，王月喜出望外。如今基地鸡蛋不愁销路，每天鲜蛋全部售罄，不少客商专程前来预定采购。王月：
4: 目前主要还是以浙江省为主，然后周边呢像福建、广东啊，然后会多一点。
1: 王月告诉记者，鸡蛋收购价从去年每斤3元多上涨到现在每斤5元多，但蛋价难以长期维持高位，后续或将出现回落。面对当前走高的市场价格，他既期待又担忧。王月：
4: 未来就是后市的整体的一个行情走势也不是太明确的，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计划，我们目前暂时指定了一批7月10号的一批的那个新的鸡苗嘛，大概定了8万5左右。
1: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湿高温天气，养殖基地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王月：
4: 我们把原有的我们那个湿帘，然后比较老化的部分，我们也进行了更换。

0: 保证那个我们那个后续的这个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这个通风的效果呀、降温的效果，然后有所改善。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那个增加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一些那个添加，然后保证蛋鸡的营养。目前产蛋方面还是稳定的。
1: 此外，针对鸡粪处置难题，这两年该养殖基地还引进两套鸡粪风干有机肥生产设备，实现鸡粪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制成的有机肥每年收益可达100万元，有效弥补养殖经营亏损。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4: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3: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4: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3: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4: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3: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4: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3: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4: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3: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4: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3: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5: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湿热天气诱发皮肤病，医生教你科学防护。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加大，各类皮肤病进入高发期。记者从我市多家医院皮肤科了解到，近期门诊手足癣、骨癣等真菌性皮肤病带状疱疹患者接诊量持续增多，市民需重点关注皮肤健康。医生介绍，真菌喜好温暖潮湿、通风不良的环境，连绵阴雨天，空气湿度长期超标，是真菌滋生爆发的核心诱因。脚趾缝、腹股沟、腋下等皮肤褶皱部位本身汗腺密集，透气性差，阴雨天气出汗后，汗液无法快速挥发，会直接加速真菌繁殖。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王立东。
6: 有些患者平常比如说休息的不好啊，工作比较紧张劳累啊，或者年纪比较大呀，那这种情况下在遇到这种天气的这个骤冷骤热的这个急剧的变化啊，就容易出现这免疫系统的失调，造成这个病毒的这个疾病发作。
5: 从就诊人群分布来看，真菌性皮肤病患者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一方面，中青年户外活动量大，皮肤长期处于闷热潮湿状态，易滋生真菌；另一方面，老年人皮肤屏障功能衰退，抵抗力下降，更易被感染，两类人群均需加强防护。王立东。
6: 鞋袜呀、内衣裤啊，要勤换洗， 换下来的话，最好比如说开水烫一烫，或者消毒液、肥皂水浸泡一下。然后晴天的话，有太阳的话，我们让它多晒晒太阳，尽量衣物宽松透气一点，保证这个容易出汗的这些地方，那么尽量干爽。
5: 医生提醒，多数真菌性皮肤病会伴随瘙痒、脱皮、水泡等症状。带状疱疹发病初期会出现皮肤隐痛、刺痛，容易被误认为肌肉酸痛。市民一旦出现皮肤异常瘙痒、局部不明原因疼痛，切勿自行抓挠，随意使用止痒药膏，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避免病情迁延，交叉传染家人。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 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

0: 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14点，中心位于衢州东南方向约50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我市11号到13号有暴雨、大暴雨过程，大部分6到8级，山区8到9级，局部高山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气象播送完了。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的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 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散伤，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9: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6: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8: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2: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 6个小时。
1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3: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1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

0: 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万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

0: 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0: 经过三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树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2: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0: 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3: 后来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导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5: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6: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6: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开阔，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星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中到大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29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11点20分前后在玉环坎门登陆，随后又二次登陆乐清清江镇。
1: 王浩具体督导检查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时强调，举措在落细，问题在排查，管控在强化，确保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
2: 刘杰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强调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巴威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浙江之声多路记者追风赶雨，深入防台一线，直击风情雨情。
2: 全省各地基层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3: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巴威。
2: 据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点20分前后在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凌晨0点前后在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浙江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昨天夜里，浙江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浙西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省防指继续维持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省防指提醒，台风巴威强度强，范围大，正面登陆贯穿浙江省，风雨并重，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强风暴雨天气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和沿海养殖的影响，谨防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
1: 目前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自生灾

0: 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昨天到今天，浙江大部将有暴雨到大暴雨。钱塘江、曹鄂江、瓯江、甬江、椒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钱塘江、甬江、椒江等主要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部分地区山洪灾害风险极高。水利部于昨天中午12点针对浙江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醒有关部门提前转移受威胁地区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上午11点，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具体督导检查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众志成城、全员顶上、全力迎战，做到举措在落细、问题在排查、管控在强化，确保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守牢3条底线，实现1个目标，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巴威台风大仗硬仗。王浩首先连线省气象局，观看台风路径图和卫星云图，详细了解台风走向和水雨情，随后逐一连线台州温岭、玉环、临海、温州乐清、洞头、永嘉、丽水、青田、金华、义乌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县市区，抽查部分乡镇，视频查看沿海渔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城区内涝点等重点点位防御工作落实情况，着重了解人员避险转移安置保障、河网水库调度和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情况，针对性给予指导，提出具体要求。王浩在连线时强调，防御9号台风巴威的大战大考已经打响，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按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全境覆盖、特大暴雨及短时期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应对工作，从最坏处着眼，争分夺秒补好短板漏洞，确保防汛防台部署安排一贯到底，落到实处。王浩强调，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坚决果断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万无一失，周密细致做好安置点管理和服务保障，确保全程全员安全。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管控措施，按照响应等级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内河通航水域船舶巡航检查，确保社会面迅速静下来、停下来。要科学统筹调度水利工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要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的巡查检查，加强对水电、燃气、通信、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的特巡特护，以地下轨道、下穿隧道、下沉建筑等易积水、易发生内涝区域为重点，加强排水管网、排涝泵站检查维护，确保排涝设施正常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尽心尽责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邱启文出席，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台风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昨天上午11点，我省全面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上午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4个宁可， 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强化打头阵的担当，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巴威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杰逐一连线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金华市和平阳县玉环市、青田县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市县，重点分析研判当前存在的主要风险，提出针对性防御措施。他指出，要充分认识台风巴威体型巨大、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严重影响，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杜绝侥幸心理、麻痹松懈，采取最坚决、最有力、最顶格的措施，要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严格落实五停，让社会面静下来，做到人员非必要不外出，要全面迅速行动，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所有风险管控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要抢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救房等重点部位，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再点名。该转移的必须全部转移，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进一步加强养老院等重点场所管理服务，备齐安置场所生活物资，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配齐配强力量和物资，全面调动各类救援力量，及时调试村社三大件、四小件、应急小单元六个一等设备设施，确保各类应急物资会用、能用、管用。要高频滚动发布官方权威信息，主动更新防台进展，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各级各部门要各就各位，严阵以待，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动态研判台风形势，针对性落实防台措施，临机处置突发情况，进一步调动基层党员、民间救援、志愿服务等全社会力量，最大程度凝聚全社会齐心协力共抗台风的信心和共识。徐文光、张振峰、姚高远、尹学群、童培友、安大军、杜旭亮、沈明全出席会议。省气象局、省防止办、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汇报台风防御应对有关工作情况。
0: 昨天下午6点，省防止再次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会议，研判最新台风走势，对防御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会议并讲话。刘杰指出，台风巴威即将正面登陆我省，局地强降雨、风暴增水等风险不可低估，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加密预报预警频次，动态研判台风路径走向，对温州、台州等重点地区开展专题预报、短邻预报，进一步提高预报的覆盖面、提前量、精准性。要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根据台风动态、雨量、水情等情况，按照早动、快动、小动要求，统筹做好拦、分、蓄、治、排，确保江河湖库安澜。要果断做好人员转移，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救房等重点部位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再点名，绝不能有一人遗漏、一人失管。要严肃工作纪律，顶格防御，令行禁止，服从指挥，压紧压实防台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救援准备，坚决守牢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省领导徐文光、姚高原出席。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给浙江带来强风暴雨。昨天，浙江11个社区市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发表电视讲话或发布告全体市民书，呼吁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当好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在安全牢固的房屋内。要求危险区域人员及时转移，有序撤离，远离水域积水路段与危险设施。停止各类高空及户外作业、露天集体活动和室内大型集会，户外人员要远离高空设施和危险建筑物。 同时督促企事业单位落实安全责任，有关行业领域逐步落实停工。

0: 停业、停运、停课、停止户外集体活动等五停措施，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遇险情及时求助等。
1: 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现在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早上好。
2: 金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请你介绍一下目前巴威中心的位置在哪里，它接下来的移动路径是什么，以及风雨影响还要持续多久？
2: 今天早晨巴威的强度呢由台风级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于金华义乌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贯穿浙江。今天午后离开浙江，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步变性为温带气旋。那台风登陆不等于影响结束，在这个雷达云图上我可以看到哈，虽然巴威已经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但是它的螺旋结构还是存在的，台风的云系已经全部上岸，眼下覆盖了咱们浙江全省。预计今天浙西地区是阴有大雨，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那今天内陆地区有8到11级阵风，局部12级，其中高山区和沿海地区局部13到14级，今天夜里逐渐减弱至7到9级。那巴威啊，不光会影响咱们浙江，它还会深入内陆，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市市。
1: 受到巴威的影响，那么目前全省的水雨情如何呢？
2: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昨天8点至今天早晨的5点，全省的面雨量有60毫米，有5个市的降雨量是大于了50毫米，分别为台州151毫米、温州102毫米、金华71毫米、宁波71毫米、丽水66毫米，15个县市区的降雨量大于100毫米，较大的有乐清212毫米、黄岩205毫米、仙居186毫米，单站雨量较大的有永嘉县盘山后水库550毫米，永嘉县天打唐山塘496毫米，乐清市大岭头476毫米。那当前呢，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8座，主要在金华、丽水、台州等地。全省江河站有12站水位超警戒，主要是位于湖州、台州、丽水等地。其中呢，台州临海的大田桥、唐渡这两个站点是超出了保证水位，那永嘉的石柱站的水位超警戒，南溪江发生今年1号洪水。此外呢，这个大风的影响也是非常的猛烈，沿海地区是出现了13到16级的阵风，沿海地区和内陆的高山区出现了11到13级阵风，内陆平原地区大部有9到11级阵风，较大的有椒江区上大陈站54.1米每秒，也就是16级，温岭市伊钻岛监测到了53.8米每秒，也就是16级，黄岩区省澳监测到了51.5米每秒，达到了16级，相当于这个风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以上呢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气象方面的信息。清月，
1: 好的，感谢小蔡的介绍。
0: 台风巴威登陆后，浙江防御工作又有哪些新变化和注意点？来连线正在省防指驻守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3: 新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先介绍一下目前浙江需要防范的台风次生灾害有哪些。
3: 好的。那么受巴威影响啊，像浙江的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新田等地呢，是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啊是出现了大暴雨。那么按照部署呢，各地县防指已经是根据台风动态和影响程度，采取了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5停防避措施。那台风巴威沿途呢是会带来强风大雨的影响的，预计经过的地区，特别是我省的南部山区，可能会引发多种的次生灾害，是需要警惕的。一个是持续性强降雨， 容易诱发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灾害。那么随着台风深入内陆啊，像沿海的雁荡山、阔苍山、天台山和内陆的大盘山、四明山呢，可能会迎来暴雨，山洪泥石流风险是急剧加大，需要高度警惕的。像山区公路沿线三高路段、农村低等级路段桥梁是容易发生塌方、水毁，导致交通阻断、车辆坠毁等。二是沿海的城市低洼地、下穿立交、地下隧道等是存在短时的积水风险。那么三呢是江河堤防和避险水库山塘，在建涉水工程包括抽水蓄能等安全风险高，可能也会引发险情。那今天啊，相关部门呢还将对重点部位加密巡查，必要时啊实现交通管制，确保安全。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防御重点是什么呢？
3: 好的。那么八危登陆呢是不等于危险解除的，风力会减弱，但风险呢最大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台风中心经过的地方，往往有二三十分钟的间隙无风无雨。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人们可能会往往放松警惕，那随后风向会突然转向，由东北向迅速转向西南风。那么历史上啊，很多船只碰撞、房屋损毁，往往会发生在这个时段，是需要十分重视的。那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说，今天白天依然是非必要不出门，车辆呢也是非必要不上路。如果出门上路等，一定要注意城市的积水。那么对于行人或者是骑车的朋友来说啊，一定要注意高空坠物，大家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台风从目前的基本研判来说，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今天晚上可能对浙江的影响就会变轻了，那到时候呢，雾停措施可能就会减缓或者是取消，所以今天白天啊，大家最好还是在家里休息，安全的去度过这台风过境的十几个小时。另外啊，省一级管理厅总工程师胡耀文还提醒大家，
4: 还有一个点要特别强调的，已经转移的人员要妥善安置好，严防人员擅自回流，也就是台风登陆以后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各地呢要做好转移人员的疏导工作，台风过了往往觉得风险也过了，但真正的危险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必须逐个啊确认安全以后才能回家。还有呢，要提醒海上载港的渔船在台风解除前严禁船只擅自出港，确保安全。同时呢，各地的强行救援力量更要严阵以待，随时出击，一旦接警迅速以最快的速度处置险情。还要特别提醒救援队员啊，在强行过程当中还要首先确保自身的安全。
5: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八危。
1: 今年九号台风八危的中心昨晚11:20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现在连线本台正在玉环的记者陈博文。博文早上好。
6: 主持人早上好。
1: 请你介绍一下目前玉环的情况。
6: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玉环市的消防救援大队，这里我距离昨晚的登陆点玉环凯门街道大概是20公里不到的位置。在玉环这里的雨势并不大，但风还是挺大的。我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能是清楚听到外面的呼呼的那种风的声音，然后我刚在外面也走了几步，风吹过来现在前进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比起昨晚现在的风已经小了很多。昨晚的登陆后除了一小段时间没有风没有雨之外，其他时间玉环真的是狂风大作，我能想出去根本出不去。从我现在这里能看到，就是目前路上是都没有车辆和行人，然后路上掉落的树叶和树枝比较多，今天市政部门会进行一个统一的清理。另外我从玉环消防救援大队这边了解到，大队是有50多名消防员是全员在岗，有些是放弃休假提前回来的。我是昨天晚上9点多到这里的，到目前为止玉环消防接到的出警单并不多，事情也基本上是小事情，比如说电线杆倒了、树倒了，把路给封了，需要消防队员紧急去清理。他们另外一个主要任务是去安置点检查一个消防隐患，保证安置点的安全。台风影响还是在持续的，也请我们广大的市民非必要不外出。
1: 好的，谢谢博文的介绍。
0: 浙江之声记者洪放目前正在温州乐清蒲圻镇的一个避灾安置点，他们度过了怎样的一个台风夜？此刻来连线记者洪放。洪放你好。
7: 你好。
0: 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那里的情况。
7: 我现在呢是在温州乐清的蒲圻镇华一村啊，其实我是从昨天一直待到现在。那么距离台风二次登陆点的那个清江镇，这里过去只要15公里的距离。台风登陆的这一夜，外面可以说是狂风骤雨啊。现在呢，风声听起来没有那么大了，但是雨呢是忽大忽小的。安置点里面是从容的避灾群众， 这个时候啊，他们已经吃好早饭了，因为负责早饭的志愿者5点钟就已经过来准备。那早上呢，他们吃的是八宝粥、馒头还有小菜。安置点里面不只是住下来这么简单，还多了人情味儿。他们就像招待家里的客人一样的在接纳这些群众啊，不只只有这些方便食品，统一配送的都是定制的热餐，保障了群众每一

0: 餐都吃上温热可口的饭菜。其实昨天在这儿我也跟他们一起吃了中饭和晚饭，是荤素搭配的，甚至还有当地的小海鲜。这种家常的味道在风雨里面可以带来难得的踏实。
1: 嗯，这听上去哈，安置点里面还是很平静的。那昨晚你那儿离登陆点其实非常近，狂风暴雨有没有影响到大家的生活？
0: 对对，我刚才说的好像是大家感受啊，就是群众在这里安然的度过，其实还是发生了一点小状况的。我在的这个避灾点呢，它是一个当地的文化礼堂。昨天夜里啊，因为风实在是太大了，大约是两侧的一些防水板被掀掉了，所以呢里面就开始有一点漏水。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睡，因为是深夜里面，那么当地的这些村干部为了不打扰这些群众的休息，他们说话就很小声，小到我也没太听清楚他们到底是去修什么。反正工作人员是发现之后紧急去处置了。刚才啊，就是早上的时候我再去问他们你到底修了什么，他们是云淡风轻的说没事儿没事儿，是小问题小问题。我能想象啊，这样的狂风暴雨里面出去去加固那个防水板怎么可能轻松呢？这一夜的基层工作人员啊，就是护群众周全的人。现在呢，这个风雨可以说是稍微小了一点，这里的村干部耳朵又要竖起来了，因为凭他们的这个经验，避灾群众这时候就开始蠢蠢欲动，他们想回家就会过来软磨硬泡，但是在确认安全之前，他们还是不能回去的。所以这些当地的基层干部又要苦口婆心的极力的去挽留他们了。
1: 嗯，好的，感谢洪放。
2: 台风巴威登陆后，目前离水的情况如何？来连线现场的记者徐鹏飞。鹏飞，早上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好，请介绍一下你那里的防台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丽水市的莲都区。那昨晚的莲都区的风雨呢是比较明显。目前呢室外的风雨相比早些的时候呢有明显的减弱，已经没有风了，雨量呢是处于一个中等的状态。那在防台的细节方面，比如在昨晚当地乡镇干部呢是特别加强了夜间的巡查，像莲都区的黄弄村，村支书呢以身作则，冲锋在前，连夜带领两位干部啊还有网格员呢分片开展不间断的巡逻排查，大家呢身披雨衣，手持这个手电，重点巡查山体边坡、老旧危房、道路沟渠，仔细排查滑坡塌方、树木倒伏还有积水内涝等隐患，用彻夜的坚守呢筑牢防汛安全的防线。那另外呢，在莲都区莲城街道莲城中学的避灾安置点，这里呢是实行了一户24小时的驻点，每小时呢巡回巡查的制度。那在昨晚的夜间巡查时呢，驻点医务人员呢就发现了一名高龄老人的血压骤升，同时呢伴有胸闷、恶心、呕吐等症状。那医务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对接街道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应急班组，开通了应急转运的通道，快速呢将老人呢送到了这个中心救治。那经过呢救治呢，老人不适的症状呢已经逐步缓解，目前呢体征平稳，在院内观留。那像这样的细节呢故事还有很多。那目前呢莲都区的整体情况呢还是比较平稳。那根据气象显示啊，今天丽水仍有大到暴雨，那当地呢还将继续坚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好的，谢谢鹏飞的介绍。
1: 那么下面再来连线浙江之声在金华的记者蓝柳丹，了解一下台风巴威对当地的影响。柳丹你好。柳丹、
4: 那么我现在呢就在金华市的婺城区啊，与昨晚台风登陆时这个少风少雨的情况相比呢，目前风雨是大了许多。那据了解呢，台风中心是在今天凌晨3点左右进入到金华，并且自南而北穿越了金华全境。目前呢，台风中心是离开了金华啊，已经进入到杭州的桐庐县境内了。但是呢，这个过境的威力仍然不容小觑。目前除了金工区以外，金华其他的县市区呢，都已升级到了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预计今天早晨到中午应有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呢，应有阵雨或者雷雨，部分雨量是中到大。那么根据这个金华市防汛抗旱应急管理中心今天早上6点给到的最新信息啊，昨晚至今金华各地呢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险情，比如说像东阳有2个乡镇6个村停电了，有一处道路塌方，武义的部分乡镇自然村呢出现了道路满水，永康象珠镇的

0: 个村庄。
1: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
0: 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8: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9: 反映民生，
8: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冰等参加。大喇叭喊出安全音，干群同心防台风。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江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南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11号中午，在省衢州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乡镇街道，黄晓冰、何日根等市四道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在听取各乡镇街道视频汇报防汛防台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当前我市刚经历梅雨期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巴威极端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要增强全民防汛防台意识，抢抓时间窗口，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要再排查、再整治风险隐患，警惕矿山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引发滑坡等情况，落实风险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消耗。要坚决转移人员，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加强转移安置场所管理，防止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冰部署具体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他强调要把人员转移作为当前防汛防台的工作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切坡建房等风险点位的人群，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也要组织转移，要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要增强安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中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确保平安度过台风季。
0: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郑其卫报道。连日来，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全方位落实防汛防台、抢险保通各项举措，保障公路、水路、城乡公交、货运物流等通行安全与运输秩序稳定。7月10号上午，潭贺县公铁立交下川通道处，10余名工作人员正身着防护背心，分组开展道路隐患巡查、排水沟渠清淤、应急警示标识布设等各项工作。衢江公路站站长严小波：
2: 在我市的一个重要通道潭石路口下川通道，车流量比较多，周边厂矿企业、过往行人车辆比较多，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是处于我们贺镇镇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容易造成路面积水。
0: 为防范该路段积水风险隐患，衢江公路站提前排空该路段水泵房、雨水池存量积水，大幅提升低洼路段雨水调蓄和积水排泄能力，优化勤务模式，将原有单人24小时值守调整为双人24小时值守，及时清理泵房内堵塞杂物，确保险情来临时能够快速启动抽水作业。连日来，我市聚焦公路管养、渡口渡船、养护施工等重点领域，对临水临崖路段、桥梁隧道、立交泵房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累计整治各类风险隐患29处。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3: 我们应急抢险总体的工作要求是统一指挥、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保通优先，做好公路、桥梁、涵洞、隧道的巡查；第二个是做好机械的日常

0: 保证机械在优良状态，随时都能出动。第三个就是物资的筹备。
1: 在位于长清县的市公路应急保障基地内，大型抢险机械、防台物资储备充足，分类规整。数名工作人员正紧盯24小时联网应急监测系统，实时监控全市公路通行情况。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0: 应对感知台风，我们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至少要求，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不得脱岗、离岗、入岗，随时关注气象预报，快速响应各类上报信息和群众求助信息，确保各类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处置，保证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王文琪报道。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登陆后将给我市带来持续强风暴雨天气，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目前我市各地正全力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其中上虞镇大西滩村的村干部和网格员们闻风而动，走出办公室，拿起大喇叭，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防台预警送到每一位群众的心坎上。7月11号上午10点，响亮的喇叭声回荡在上虞镇大西滩村的街头巷尾。考虑到村里老人居多，部分村民防范意识相对薄弱，村干部和网格员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宣传小分队，他们拿着手持喇叭，用方言和顺口溜将台风的危害性和防范要点通俗易懂地传递给每一位村民。上虞镇大西滩村党总支副书记祝新勇：
3: 老姐呢？今天台风来了，俺尽量没多出门，危险的嘞，千万别没多开。
4: 你搞个谣言嘛？
3: 放门窗不得的工程嘛？小心嘛，晚上路圈子个地方都要压抑。
2: 在江山港沿河区域，巡查同样在进行。面对仍在河边悠然垂钓的村民，网格员耐心劝导钓鱼者及时收竿撤离。上虞镇大西滩村党总支委员祝青青：
5: 台风来了，昨天比俺都危险了嘞。
2: 从小区楼栋到沿河绿道，这种硬核又充满温情的喇叭喊话打通了防台预警的最后一公里。像上虞镇一样，不少乡镇街道都采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开展宣传，让防范台风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主动远离河道、山体、危房等危险区域，做好自身安全防范，共同抵御台风巴威的来袭。
1: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7月9号，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江山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县市区种子管理站、种业企业以及科研院校的水稻专家等90余人参加，实地观摩水稻新品种田间表现，交流探讨良种推广、提质增产等关键技术。在长台镇化峰村早稻展示示范基地内，田间稻株长势喜人，绿意盎然。观摩团成员边走边看，实地查看各品种早稻的田间整体长势、分叶情况以及穗粒饱满度、结实率等直观生长性状，全方位多角度对比了解不同早稻品种的田间综合表现。浙江可得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永华：
6: 大体一些看下来，就是品种的抗倒性、丰产性、生育期等等都一目了然，就是非常直观，比实验室的数据、比理论的数据更真实，看会选种嘛。
1: 江山市早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是省级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2026年度早稻展示示范工作由江山市轩林家庭农场负责实施，基地共有21个早稻展示品种。基地对所有试验品种实行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害防控。浙江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技术指导陈建江：
7: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给广大农户一个看和选种的一个窗口，就是不同品种之间的优势或者是弱点，

0: 根据需要进行选择他们需要的品种。
1: 据了解，今年全省共布设早稻展示示范点17个，累计展示品种264个次，示范品种48个次。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品管科科长刘星：
2: 通过这种组织切查观摩，跟新品种、跟老品种比对，跟主栽品种去比对，就直接可以知道哪些品种适合当地种植的。当地的这个我们推广部门来看了一下，有好的品种可以推荐给农户。那么当然也有当地的推广部门会组织大户过来看，那么选一些他们觉得田里表现比较好的、自己喜欢的品种，明年可以引进种植了。
3: 江南台记者祝硕雷报道。时值盛夏，江山市图书馆为满足大家暑期的学习需求，推出暑期延时服务，每日开放时间调整为上午8点半到晚上8点半。走进馆内，前来学习充电的市民真不少。一楼的借还机前，有人正忙着还书；二楼少儿区里，小朋友们有的在写暑假作业，有的捧着书看得入神，边上还有家长陪着。三楼自修区里，不少大学生正在埋头备考。市图书馆工作人员江磊芳：
4: 少儿的那个绘本馆区域或者一楼大厅的区域，明显的位置放置的那种静或者是保持安静的那种标识标牌，在我们在一楼大厅还安排了保安还有管理员，加强那个对于一楼的巡逻。
3: 安静沉浸式的学习氛围正是图书馆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在安静阅读的氛围里，孩子的专注力明显提升，写作业效率也比在家里高多了。市民周艳正：
5: 因为他可能也控制不住自己，有时候会看手机什么的，到这里来的话，他觉得有氛围，他会把这个手机瘾啊戒一戒，也能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习。
3: 为应对暑期人流高峰，图书馆全区域开放，全馆共设890个座位，并配备自助饮水机等便民设施，让每一位求知者都能安心坐定，静心阅读。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红银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 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

0: 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2: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3: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2: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4: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2: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3级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14点，中心位于衢州东南方向约50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我市11号到13号有暴雨、大暴雨过程，大部分6到8级山区，8到9级局部高山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